0: 这是来自于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啊，那这世界也有那么多的萌宠，那些狗狗和猫猫都会陪伴我们，所以励志宠物家又跟大家见面啦。
1: 是的，没错，我们的口号是
0: 集合啦盟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励志宠物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在全网关注一下励志宠物家啊，无论是抖音、小红书还是我们的视频号、微信公众号以及企业微信号都可以关注荔枝宠物家。
1: 嗯，没错。哎呀，你会发现呢，我们的荔枝宠物家啊，现在呢会有一些伙伴们哈、家人们会问我们一些有关于猫咪啊、狗狗啊它的健康方面的问题哈。所以我们经常呢也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邀请一些医生专家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大家就会纷纷的提问了。
0: 对。比如说我家的猫什么时候可以比如说给它生个孩子呀啊、哦，没有开玩笑的哈，昨天我讲到一个视频、我一定要跟你分享。
1: 什么？
0: 我分享了一个视频给你，其中对不对、
1: 我看一下
0: 三只边牧哦，哇，那个三只边牧厉害了，那个边牧很小，大概就跟我们那天那个刘富贵那么大吧。
1: 是的，没错，
0: 对不对？
1: 刘富贵激素控制的，
0: 他们没有那个像我们人有大脑去控制，他们是靠身体激素的。
1: 所以人经常会说，哎呀，我要成全他一次或怎么样，其实不存在，
0: 不存在。后来那个老板特别搞笑，他说，哎呀，我在想他生出来该是什么样呢？他说有没有可能生出来的不要是黑色的？后来。就下面很多的人留言嘛，说老板其实、这个当然是肯定他拍段子嘛，拍视频嘛，有一定的效果，节目效果在里头啊。但是其实老板我估计心里面多少都有点数，你想你宠物店老板你不清楚吗？对不对？他就是借这么一个段子，然后就是告诉大家这两个配在一起的颜色将来会是什么样，然后就陆陆续续再拍视频告诉你啊。
1: 是的，这是一条故事线、
0: 对，
1: 这是故事线的开头啊。
0: 对、但结尾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一下，等到时候他生了以后，我到时候发给大家看一下，应该快了吧。
1: 关键是哈，我刷到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流浪动物。然后呢，流浪动物呢，现在那种过得比较凄惨的，我已经刷不到了，因为我都会点个不感兴趣，不想看。一般呢，推给我的都是流浪动物最终有一个温暖的家。喜欢。
0: 就是你喜欢故事大结局很完美的那种。
1: 对呀，不然的话你看了之后多闹心啊，你想想是吧？因为你又没有其他的一些能力去帮助它，因为很多的地方呢，你刷到的未必还是在南京，有可能是在其他的江苏的其他城市，那还算近的。你一刷一个东北的，你咋整？

0: 所以那种啊就完全不看。
1: 就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吧，就是丰富一下你的业余生活，就可以了，就不用带入太多的感情色彩在里头。
0: 那不存在的。你说你看那个一个士兵是吧？去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却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板材最担心甲醛超标，智能防盗门最怕误拆，人们装修房屋的顾虑怎样解除，一块板如何自身低醛还能净化空气，一扇门怎样联动全屋守护老人安全，科技赋能研发创新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全新体验，消费主张。

0: 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是千家万户最朴素的向往。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2025年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提升住房品质的意见》，将推广应用好材料列为8项重点任务之一，要求加快研发节能环保、功能良好的新型建材，大力推广抗菌防霉等功能性材料。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遮风挡雨到健康宜居
1: 的一个基础上，我们运用到了我们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材料，是一个优质的一个松木。它的话呢，是我们整一个兔宝宝现目前来说是一个孕婴级优选的这样一个除醛抗菌这样子一个功能性在里面的。
0: 销售人员介绍，面对各类板材，消费者可以先看环保等级，再看板材类型。一块 ENF 级颗粒板的环保表现远好于一块 E0 级生态板。那么市场中销售的标称 ENF 级板材真的会符合或者高于最新的国家标准吗？记者决定到专业的检测机构来检测一下。在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工作人员对这块市场中销售的环保等级标注为 ENF 级的样品进行了检测。工作人员对样品进行封边，然后放置在密封舱内放置4天，接下来用水作为载体吸收空气中挥发的甲醛，用混合液进行显色，最终算出甲醛浓度的数值。
2: 兔宝宝呢，他送来的样品呢，他有一个 ENF 级的要 ENF 加级的要求。这个呢 ，ENF 级呢是从我们的国家推荐性标准39600里面引出的一个 ENF 级的要求。然后呢，兔宝宝要求的这个 ENF 加级呢，是他企业标准的规定要求。本次检测呢 ，ENF 加级的检测结果呢是0.007毫克每立方米。那这个值呢是。优于那个国家 ENF 要求的，也优于它本身，也符合它本身 ENF 加级的要求的。
0: 记者送检的这块样品，甲醛释放量达到了0.007毫克每立方米，不仅远低于国标的 E0 级，甚至还远低于 ENF 级标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国标 E0 级只是合格线，并非高端卖点。对于新婚房、儿童房、老人房等对空气质量要求高的场景， ENF 级是更稳妥的选择。近年来，净化甲醛一直是板材企业主推的科技概念，净醛板、除醛板等概念层出不穷，大家都宣称甲醛净化效率高达90%。那么这些数字是怎么测出来的？实际的净化效果又如何呢？首先，工作人员要在试验舱内加入一定浓度甲醛，检测板材对甲醛的净化能力，计算净化效率。经过测试，试验舱内的甲醛是否得到了有效净化呢？
3: 国家标准的话，它大概是在80%左右，已经算是一个合格的标准。但它已经达到90%的话，已经是将我们的污染物就是降到已经非常低的一个限度了，就是能够符合我们健康生活的一个条件。
0: 实验室检测科学严谨，但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走进建材市场，除醛、净醛、零醛的概念依然让人眼花缭乱。究竟什么样的除醛板材才是真有效？是看检测报告，还是听商家宣传？协会的专家给出了3条硬核检验标准。
4: 双指标检测缺一不可，不能只看甲醛净化能力。

0: 必须同步检验板材自身甲醛稀放，若板材一边吸附分解甲醛，自身还持续向外稀放污染物，本质属于微除醛。成品板材自身甲醛必须符合国际标准，重点考核环境残效稳定。协会主张采用模拟居家温室变化的动态检测方法，只有耐温耐潮长期。
1: 易燃材料四个等级，普通人造板通常属于 B 二级可燃材料，经过阻燃处理后可达到 B 一级难燃。A 级不燃则基本是无机材料，如果一块板一烧就剧烈燃烧，熔融滴落冒浓黑刺鼻烟，大概率存在质量问题，可以直接排除。同时梅雨季节潮湿户型频发板材发霉、墙面反潮、家具黑斑等问题，随着木质装饰板新规范全面落地，人造板防霉国标常态化执行，我国家装板材防霉菌检测体系完成全面迭代，标准化、精细化、严苛化检测成为板材入市标配，从源头破解居家霉变难题。
0: 严格认准新板强制国标，成品材必须标注一零等级，完整标注编号，拒绝及口头宣传环保无凭证的产品。二，优先选择合规规模化企业产品，像兔宝宝这样行业的龙头企业，依托成熟稳定工艺，降低虚假概念。三 ，CMI 资质的检测报告必须同时具备有两项数据。板材自身甲醛稀放量、甲醛净化率与净化持久性，仅有单一数据不可采信。
1: 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好房子战略，明确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核心方向，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人们对家的期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不再只满足于基本居住功能，而是追求更安全、更便捷、更智能的居住体验。一扇门作为家的第一道，如何保障自动开关的门扇会不会带来新的隐患呢？
2: 相对于便捷，我们更注重安全。但现在人们呢普遍存在这个睡眠困扰，比如说睡不深呀，包括打鼾啊、翻身啊，都会有相互干扰。为此呢，我们也推出了一套深睡空间解决方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王立安全之家呢五感助眠系统，从我们的体感、光感、声感、嗅感、温感等五个维度，打造沉浸式助眠环境。
1: 王立安全之家智能床不只是助眠，更关注深睡质量和健康守护。毫米波雷达检测到打鼾，自动抬升床头疏通呼吸。以智能中枢为连接核心，联动 N 个生活场景，为用户打造随心所欲的智慧居家体验。这正是好房子。

0: 安心用车。记者调查发现，网络造谣视频极大的困扰了消费者。
1: 这个网上谣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2: 确实像那个自媒体那些博主啊，这在当然他们里面可能是有一些个人的目的，这个我说不清楚，但是他就说有各种，如果同时有几个不同的博主去抹黑一辆品牌的汽车，肯定会影响，这绝对会影响的。
0: 那么这些谣言对汽车销售到底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呢？消费主张记者又来到北京最大的汽车市场北辰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进行调查。
3: 都放开了，不会再向那个用户付那个收费了。那现在啊，2026年依然有这个媒体拿这个事儿去说啊，就是然后调侃说那刹车收不收费。
0: 据门店统计，近半数到店的消费者
4: 比的造谣呢可能没有什么收益，但是你给汽车造谣，造汽车的谣，会博得更多的眼球，更多的流量，那么你就有可能产生一些更多的收入。所以现在对汽车产业的这方面的问题呢，比别的行业更突出。我们行业组织呢，也应该这个行动起来，在行业呢进行一些倡导，让大家呢能够守住一个正常的底线，能够共同的来促进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5: 啊，几万个媒体在这儿竞争这个市场，那为了博取流量，为了去争那一点企业给的广告费，于是呢就可以不讲规则，不讲原则，于是造成了这个市场呢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
6: 并不能够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些问题。其实关于这个虚假的这种信息啊，包括这一种虚假的测评，其实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的非常的明确。从轻的角度来说，你违反了我们网络安全法里面的这一种传播虚假信息的这一种规定，如果你进一步你去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这一种商誉，是吧，涉嫌这一种诋毁商誉的话，那你会构成不正当竞争，你会违反我们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如果你要造成了这种严重的伤害，导致了这种性质比较恶劣的这么一个后果，那你还可能违反我们刑法的这一种规定，那你可能会涉嫌犯罪。

0: 面向全球不同区域的客户在推介小型挖掘设备。
1: Okay, and about the certificate, because we know for French customers
2: provide about CE certificates and stage 5 certificates and some noisy certificates all equipped.
1: Okay.
2: Okay,
0: 这种直观、透明、实景化的工厂直播模式是这家企业的小型挖掘机出海的重要渠道，而这种外销模式的落地源于他们的一款自重仅 1.2 吨的微型挖掘机在海外社交平台的意外出圈。大型挖掘机的吨位一般在几十上百吨，价格也在百万元量级。对比之下，这款微型挖掘机的确算是个价格便宜的小个头。起初这位博主只是被它的小体格和低价格吸引，对这台微型挖掘机的实力究竟如何也是持怀疑态度，于是他就进行了体验的测试。他把挖掘机换上不同的手具，操作它挖掘砂石铺路、搬运木板，甚至探入狭小的地下室搬出沙发，各种场景都灵活自如。随后他把整个测评的过程制作成短视频发布在了社交平台上，
3: 包括我们机器的一些性能呀，就是包括油耗，它都是一一亲自测试并且发布到它的平台上。那我们这个挖掘机就突然就是成了一个网红挖掘机，
0: 超过400万的播放量带来了大量的海外咨询和求购意向。济宁这家企业顺势与这位挪威博主签约，让其负责北欧地区的市场推广和产品销售。记者了解到，目前弗伦根每月可以销售大约100至130台小型挖掘机。
3: 我们也是得到一定的启发，我们自己的话呢也会通过直播的方式，然后的话去进行一个海外的一个社媒的一个传播。
0: 凭借爆款产品带来的流量，这家企业的小微挖掘机在海外市场迅速打开了局面。记者在生产园区现场看到，一批小微型挖掘机正在装车，即将发运出海。
3: 这个集装箱的话呢，是我们1.6吨的挖掘机，然后这个集装箱是我们1.8吨的挖掘机。
4: 装好以后是放往哪？
3: 现在是运往我们欧洲的一些地区。
4: 一天的话能装多少集装箱呢？
3: 我们每天的话呢，大概是在16个集装箱左右。
4: 大概有多少台？
3: 有大概的话是260多台。
0: 最近一个月来，这家企业平均每天要出口260多台小微型挖掘机。
5: 那么今年1至4月份，我们整体1到4月份的这个销量已经达到了10000台。然后80%以上都来自于海外的订单。
0: 记者了解到，为了产品出海更加顺畅，这家企业已经把物流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海外。
5: 我们在欧美、澳洲全球有5家自营海外仓和多家海外的海外仓，客户可以在我们的海外仓可以现场提货，下单3天最慢7天就可以到达我们用户的这样一个现场。
0: 杨月告诉记者，2021年以前，企业的核心业务是工程机械贸易，同时开展内销与外贸业务。然而，2020年前后，他发现中国制造的小微型挖掘机在海外供不应求，企业便依托自身成熟的外销渠道与本地产业链配套优势，迅速转型，成为集小微挖掘机研发、制造与贸易于一体的服务商。
5: 我们整体2023年的销售的台数是2000台，出口和内销基本上一半一半，我们2024年的销售的台数是7000台，出口海外占到60%，在2025年，我们的产销量是15000台，海外的占比已经达到了75%。
0: 那么，这家企业小微型挖掘机出口爆发式增长的密码究竟是什么呢？
5: 一就是我们的这个成本优势，我们的一台的挖掘机的

0: 咱们现在要去的是哪个企业呀、啊？
1: 我们也像本地做配套三环的，像这种企业，我们这个周边10公里以内，满满皆是。
2: 驱车10分钟后，就来到了一家生产弹簧的企业。
1: 新开发的这个变速箱里面，它有一个这个变速定位弹簧啊。然后按照我的图纸，您这个最快的交期能够多久可以给到我呢？
3: 我们一般调机的话，一般4个小时可以满足要求。
2: 短短4个小时，变速箱所用的这款核心弹簧就能完成塑形与打样。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刘和东告诉记者，近些年宁乡农机加速出海，像他们这样的配套企业，产品研发和供货的速度也在同步提升。
3: 现在大部分的产品都是出口，出口的产品呢，他们大部分的这个绝大部分啊，这个弹簧啊、钢丝线呢、啊，都是我们这里生产制造的，但是产品呢也是不断的更新迭代，不断的技术创新。
4: WiFi 连接，这样的话，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我们就可以进行远程的服务，提高对用户服务的准确性或及时性。
2: 记者了解到，如今这家企业已经形成20多个系列、100多个品类的粮油机械矩阵，覆盖粮食烘干、仓储、精深加工等稻谷产后全链条。凭借产业链优势，这家企业面向海外客户，不再只是卖单机设备，转而提供整套解决方案，推出一站式产品加工厂的交钥匙服务。
5: 我们首先会根据不同的区域的稻谷的品种以及加工的需求、工艺的要求，另外还要根据客户的最终成品大米的销售需求，会进行一些个性化的设计。
2: 车间里，吴杰俊和同事正在对即将出口到安哥拉的智能气动龙骨机进行本地化适配。安哥拉北部
6: 得益于去年在印尼尼日利亚办起了组装厂，根据当地的需求进行研发制造，并且及时售后服务，还降低了物流成本，所以今年1至4月我们增长比较快，已经实现了2000万左右的出口量，估计今年可以实现7000万以上的出口。
2: 地处长江流域的湖南，水稻播种面积和产量居全国第一位，为各种农机具研制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试炼机会。目前，湖南规模以上农机企业达到150多家，主营收入近300亿元。2025年，湖南省农机出口额同比增长65.3%，2026年前4个月依然保持2位数的增长态势。
7: 为了帮扶湖南农机出海，近年来我们出台了许多优化支持举措，比如我们为农机出口开辟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抵港直装模式，这一模式可以压缩物流时间80%，为企业节约物流成本50%。针对大型农机装箱难的问题，量身定制农机的装运班列，突破了农机装箱的集装箱规格限制，也极大压缩了物流。
8: 现在是在波兰，昨天给我发过来的视频，那个在波兰给我们的客户在培训教学，这是在波兰和我们的外国客户，教给他怎么如何去使用产品。
9: 基本上在当地，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出海起步晚、增长快、缺乏专业的外贸人员，是当下宁津农机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这是一家生产中小型轻饲料收获机的企业，之前一直深耕国内市场，产品占据全国1/5的份额，最近几年他们也在积极拓展海外业务。
10: 这个改变很大，你像我们2024年之前所有的销量都在国内，然后从2024年就开始就是出口量能占到10%，然后2025年我们出口量达到30%，我们预计2026年能达到50%到60%，现在出口的这个进度比较快。
2: 张逍遥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自己是喜忧参半，这款小型轻饲料收获机突然在海外社交平台爆火，公司接到的咨询信息根本回不过来，流量来了能不能接住？

0: 量转化为订单是他们眼下最苦恼的事。
1: 啊，有的时候忙到晚上11、12点，然后回复客户信息嘛，然后一晚上的话客户信息可以达到8、9、10条，然后挨个去回复嘛。
0: 都可以就地取材，但这里的农机制造企业的体量普遍不大，抗风险能力偏弱，要出海搏击更大的风浪，还需要进一步集聚实力。
2: 选取目前经营状况比较好，在国际国内呢客户认可度比较高的企业中，选取部分企业呢进行扶持，让他们呢成为龙头企业，从而带动我们全县的农机企业呢出海出口，从而呢促进我县农机产业呢做大做强。
3: 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拖拉机、龙骨机、烘干机等国产农机装备各司其职，各展所长。企业还可以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际生产情况进行定制化开发，精准抢抓海外订单。中国农机具闯荡全球市场的底气，其实根植于我国得天独厚的产业沃土。我国疆域广袤，多样的种植品类，复杂的农耕场景，给各类农机装备的试验迭代规模化应用搭建了天然试验场，再叠加配套齐全的上下游产业链，让国产农机在拓展海外市场拥有了竞争主动权。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的部分特色农机具性价比高，但是在技术服务方面还有不小的升级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行动，我们期待中国农机加速迈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服务密集的转型之路，能够以更加硬核的实力深耕全球田野。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1: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2: 欢迎收听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我是南燕。打开大蓝鲸，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参与互动了。今天的话题，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欢迎参与互动。大哥单用市场搜索大蓝鲸进行下载，通过客户端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还有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 Vlog》频道，还有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十月是全国的敬老月，那这一届的主题叫做“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这八个字听着是有点正式的，但是意思非常的直白。一呢是老人们的合法权益得有保障，二是老人的钱袋子、个人信息、日常安全得守得住。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不喊敬老爱老的大口号，12点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我是南燕。今天重点就是敬老月主题节目，国家层面把守护银龄安全提上了日程，这是给老人们撑起的一把伞，但伞再大枷锁。那这个背后呢，还有一个数字，截至2025年年底，我们国家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3.23亿，占到总人口的23%。这么多人，他们的安全和权益确实是天大的事儿。国家把制度和机制都建立起来了，这是外头的锁，可是最贴身的一把锁呢，还在老人自己和家人的手里。那我们在半点之后的节目里就会聊一聊数字时代怎么守住老人的银龄安全。
3: 最美的不是漫天霞光，而是霞光里你依然在我身旁。我们一起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都成了彼此生命的底色。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造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

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色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汁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990-5757，400-990-5757。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意。

0: 比如疏松啊等等。
1: 就是去检查一下，可能就算没有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到这个年龄啊，可能也要考虑是不是会骨质疏松，然后要这个是要适当的去补钙吗，张主任？
0: 一般呢，就是老百姓，我是这样认为啊，就是因为我不是这种就是内分泌科或者说这个骨质疏松科的专科医生，但是从我们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说，一。

0: 4836元，名义同比增长3.7%。在商品零售的几个大类中，家电、手机、汽车、装修，国家都给予了专项消费补贴。如今不少消费者在买车、买家电、买智能产品的时候，往往会习惯问上一句，有国补吗？能补贴多少？近两年国家落地两新政策，配套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中央财政补贴，让消费者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六月底，随着2026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下发，又掀起了一股消费热潮。2026年国补政策有哪些新变化？购买哪些品类的商品可以获得更多实惠呢？下面就跟着消费主张到市场进行一番探访。记者在商场看到，进入暑期后，不少年轻人前来挑选智能眼镜。
1: 因为现在手机都不离手嘛，可能但是有时候可能觉得老的拿在手上不太方便，可能换一种方式，至少一种体验上会比较特别吧。
2: 因为它这个效果完全就像 VR 似的，啊，就是你眼睛在哪儿，它就跟着你走，然后你手机想看什么，你完全就可以脱离手机。因为晚上我要是玩手机的话，我一般开着灯嘛，我怕近视，要这样的话，我完全就可以摆脱手机了。
0: 今年数码智能穿戴补贴政策迎来全新调整，往年补贴范围仅覆盖手机、平板、手表，而2026年正式把智能眼镜纳入国家补贴清单，而且补贴门槛大幅放宽，延伸至智能眼镜、扫地机器人等智能产品。在以旧换新过程中，消费者都呈现出哪些购买特点呢？
3: 今年参加国补的消费群体呈现三个明显变化，一是年轻化趋势明显，特别是智能产品消费者以年轻人为主，校园专场活动、数码产品最受关注。二是家庭换新场景需求增多，消费者从过去的单品更换转向场景换新，围绕家务减负、家宴聚会等场景，整体换新需求提升。三是老年群体参与度提升，针对适老化家电的社区活动反响强烈。
0: 在四川广汉市的一家数码店里，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今年新纳入补贴目录的产品摆放在显眼位置。按照政策，消费者可享受终端售价15%的补贴，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为科技感和颜值买单。
4: 这款智能手表我看好久了，国补加厂家优惠，直接便宜了600多，运动监测、收消息都很方便，颜值也很高，果断入手。
0: 销售人员介绍，智能手表、手机十分畅销，主要消费群体是90后和00后。

0: 加上国补和以旧换新补贴，最高可以优惠1000多元。在家电卖场，一级能效冰箱配备智能系统的洗衣机等绿色节能家电同样销售火热。多项补贴叠加后，一级能效家电在门店的销售占比超过90%。
1: 我准备选一款冰箱，一级能效的，补贴多，耗电少，用上几年省下的电费都快抵上差价了，一步到位反而最省钱。
0: 今年家电换新补贴有了新的调整，只针对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热水器、台式及笔记本电脑这六大品类进行补贴，而且提高了绿色准入门槛，一级能效统一补贴15%，单件最高补贴金额下调至1500元，二级及以下能效产品不再纳入补贴范围，以此引导消费者选购更加节能低碳的家电产品。家电卖场负责人表示，国补叠加工厂补贴售价大约可以优惠35%，国产品牌家电凭借 AI 技术、绿色节能等前沿功能以及高性价比，受到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2: 目前国产品牌家电占据了我们门店销量的90%，多重的补贴加持下，价格是相当实惠。比如像我们这款的国产电视机，之前价格是9999元，那现在是5999元。大家呢也越来越认可国产品牌的品质和价格，再加上和节能智能的优势，深受广大消费朋友的喜爱。
0: 除了补贴力度加大，配套服务也全面升级，家电卖场纷纷推出免费上门测量、预约安装、现场调试等服务。在以旧换新政策及资金支持下，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绿色消费成为市场增长重要引擎。那么2026年的国补政策到底有哪些调整变化呢？
3: 一个是在品类上呢，更加比如说家电上，我们更加聚焦的是受惠程度更大的家电产品，同时呢也更加注重这个高能效等级的，我们支持的就是一级能效的家电，所以就是在这个技术的指标上，就是这个也进一步的提升。那么在补贴的这个力度上呢，也有所调整。比如说像这个汽车，我们采取的是从价式的补贴，就是按照你的车辆的这个价格，一定比例来给予补贴。
0: 国家发改委今年5月发布的
3: 智能是吧，这种综合性场景的以旧换新，那么从我们现在促进消费的重点和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的这个角度来讲，服务消费是大家更加关注的内容。但是服务消费如何给予支持啊，这包括政策支持的方式，也是一个需要探索的。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探索是比较少的，所以我觉得可能15期间如果有所期待的话，这个方面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轻出行，重体验，什么露营模式最受年轻人青睐？城市公园、山野森林、山顶星空，您都有过哪些特殊的露营？
2: 它也可以过夜露营，也可以日营。
1: 别看这顶帐篷很大，但它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一个人就能搞定。
2: 这个帐篷呢，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整体，但是它分为 AB 两个模块拼接而成的。像里面这个是卧室帐，就是可以放床、沙发、睡觉的地方。然后外面这个大的天窗是客厅帐，然后这个上面也是一个全景的天窗。它的玩法非常多样一点。然后后面呢也是可以无线再连接，前面也可以无线连接。

0: 则选择自己带装备。
1: 我觉得这个地儿非常好，这个风景也好，然后这个草坪比旁边的那些都比较绿，我觉得还挺不错的。然后这里人也没有特别密集，不是说是每个帐篷都挨着，我觉得这个距离感还挺不错的。而且觉得自己带会更方便一点，因为他这里租的话，其他东西你还是需要自己带。比如说因为他只提供一个帐篷，你像你吃的呀，还有喝的或者你玩的东西，你都需要自己带过来。所以我们一般就直接就全套的。
2: 搭天幕费劲吗？大概要多久能搭上这个？
1: 我们5分钟都不到就搭好了，因为我们经常搭。
0: 随着露营设备升级，更容易搭建和折叠，这也让很多露营爱好者方便不少。住自己的帐篷，感觉更卫生、更舒适，露营体验更完美，可以。

0: 现在是下午1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丹霞山水为幕布，光影闪耀全山之间，跟着电影刘三姐会场桂林光影之约，
3: 比那个电视上演的那个还要漂亮。
2: 印象刘三姐见证从经典光影中走出的山水实景盛宴，
4: 看着他们的表演的话，让我想起了很多故事的情节。
2: 夜幕之下，玉龙河金龙巡游，灯火流转，
5: 看到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
2: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广西桂林消费主张。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在山里头问点爸爸呢，
2: 八仙桃李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一部电影能让一片山水成为无数人奔赴的远方。在桂林，这个传奇由刘三姐写就。60多年前，他用光影定格了漓江的四季流转。60多年后，这些画面依然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影迷前来寻踪。今天，跟着电影过暑假，来到广西桂林，寻着银幕上那些经典镜头的拍摄地，开启一场山水与光影的双向奔赴。
1: 夜色浸染丹霞峰林，100年形成的岩壁此刻化作一块巨大的天然荧幕。经典老电影《刘三姐》正光影流转，映在八角寨的秦山之上。
3: 在这里呢，电影已经不再是影院里一方小小的荧幕，而是以整片丹霞山水为幕布，让电影故事真正的融进到桂北的群山之间。60多年前，一部《刘三姐》用山歌唱响了桂林山水，而在6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换了一种方式，在丹霞之巅重温这段经典的光影传奇。
1: 今天我们就要从这里出发，顺着刘三姐的光影足迹，探寻桂北山水和我们的非遗民俗，打卡电影同款取景地，
3: 跟着电影过暑假，解锁最美桂林。
0: 如果说电

0: 我们的黄皮果季节最好吃的时候就是七月份到八月份，它是一种季节性的水果，所以暑期来到我们桂林一定要尝尝黄皮果。我们可以做成我们桂林最喜欢吃的黄皮果焖鸭。
1: 热锅将鸭肉煸炒至表面焦黄，油脂逼出，这样能去腥增香，加啤酒。

0: 今年暑期电影市场势头火热，截至目前总票房已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其中功夫女足已超21亿元票房领跑，而国风动画黑马八仙凭借口碑逆袭，票房突破11亿元，温情佳作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票房也已突破21亿元。电影营造的虚拟梦境正高效地转化为消费者对线下沉浸式场景的打卡动力，每一个银幕名场面都成了这个暑假年轻人争相奔赴的目的地。
1: 看了四度，特别想去贵州打卡。
2: 祝你人形体和动画连接到一个虚拟的数字人身上跟虚拟的场景里。
3: 交出来吧。
4: 不可能，我要守护我们的村民，保证他们的安宁。
3: 你的力量是不可能的。
4: 恭喜我们把这个妖怪给除掉了，我们的村子又重新恢复了安宁。哇，刚刚演了一段，感觉酣畅淋漓。
2: 你的演技太棒了，有活力还能折腾，这是一个演员的最基本的。
0: 通过体验动作捕捉与虚拟拍摄，你便能更直观地理解电影中那些玄幻画面诞生的奥秘。而《流浪地球二》《蛟龙行动》等影片中令人惊叹的水下画面，其拍摄的秘密就藏在东方影都的水下拍摄中心。
5: 中心这个水池啊，它是有10米宽、21米长、6米深。在这我们这个电影拍摄里面，这个规模是在国内是非常超前的一个规模，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在里面的水过滤的非常清洗，消毒杀毒，就算在冬天我们在里面也能保证32度一个恒温。
0: 这个水下拍摄中心在不拍戏的时候可是个宝藏打卡地，消费者可以体验水肺潜水、自由潜水，甚至穿上鱼尾当一回美人鱼。想拍水下短视频没问题，最低298元就是绝佳的赶海圣地。您看今天的滩涂上简直大丰收，岩石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小海螺，随手一捧就能抓上好些。这些小螺不论是爆炒还是清水白煮都鲜甜可口，再搭配上当地肉肥鲜美的红岛蛤蜊、香辣过瘾的爆炒鱿鱼。

0: 你不仅能亲眼见到可可树、可可果等珍稀植物标本，还能通过趣味展陈了解从采摘、发酵到烘焙的完整制作工艺，更可亲手体验 DIY 的乐趣，品尝新鲜出炉的手工巧克力。馆内还陈列着艺术家用巧克力复刻的经典名画与文物，令人叹为观止。出门前，几乎每位游客都会忍不住选购几款有青岛特色、口味各异的巧克力。这家金属拼图店也是消费者喜欢打卡的地方。
1: 一进到店里，感觉哇，金碧辉煌啊！每一件展品都像是一个艺术品一样。它其实是金属拼图，而且极具有东方美学。您看，这里是一个凤冠，还有宝扇。像我眼前的这个展品呢，它叫做万喜花轿，一看它的材料就非常的复杂。店员告诉我说，做这个即使手巧的消费者也得需要70多个小时，像我这样手笨的人，我还是得找点简单一点的。我感觉这个冰箱贴它又立体又小巧又好看，制作起来呢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贴在冰箱上，也是非常漂亮的。
0: 在里苑商业区，这家糖球体验馆也是必须来打卡的。
1: 糖球您可能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冰糖葫芦，但是在青岛呢我们叫它糖球。而高家糖球呢现在已经是传承了4代，是山东非遗，同时也是青岛的老字号。
0: 在这家糖球店，你不仅能品尝到山楂、草莓、葡萄等多种口味的创意糖球，店主人还贴心地准备了全套制作材料，让你亲自上手体验穿串、熬糖、裹糖衣的乐趣。
2: 我给你做一个雪糖雪里红哈，你看看哈，你往后一点点。
1: 哦，这个。
2: 看着我，哎，把这个糖熬到一定的火候以后啊。这是雪里红，糖丝如雪，白里透红，象征着甜蜜，红红火火，好吧？
1: 这也太厉害了，这外面都像是一个棉花糖一样。哇，我能有这样的技术吗？
2: 你试一下，转上一圈，
1: 然后转，
2: 转，好，我捞起来，转得很漂亮，
1: 转得很漂亮，但是全掉了，这个是我做的，这个是高老师做的。我当时看高老师做的都特简单，但是一上手发现真是技术活
0: 虽然制作正宗的雪里红糖球需要相当熟练的手艺，但仅仅体验果糖这一环节却很简单。

给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

水果，比如说苹果、梨，由于天气干燥容易放蔫儿，口感变差，可以呢切块放入到半锅水当中，中火慢炖，汤和果实一起食用，润燥又润肠道。但质地软软的浆果，比如说蓝莓、草莓等等，加热过程当中容易软烂，会增加维生素的损失，也影响感官，最好生吃。那么哪一些人群适合将水果做熟了吃呢？脾胃虚弱的人，将水果做熟吃可以减缓寒凉引起的肠胃不舒服，加热还可以灭活水果当中的某一些对消化道有伤害的蛋白酶，减少肠道受到的刺激。食欲差的人，做熟之后的水果味道更加的浓郁，酸甜可口，对于食欲不佳的人群有开胃消食的功效。还有就是老年人群，蒸煮等烹调方式使得水果变得软糯，很适合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食用。熟的水果升糖速度更快，糖尿病患者要谨慎吃。有人会讲啊，这个水果做熟之后会损失营养吗？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分析显示，常见的食物做熟之后，维生素损失量大约为 10% 到 25%， 损失的维生素可以多吃蔬菜来补充，比如大白菜、绿苋菜、芦笋、莲藕、甘蓝等等蔬菜维生素 C 含量都很高。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假期特别版的节目，秋吃果就和你说到这里。开心会生活，假期会生活，假期安全提示。我们来关注居家消防安全，记得厨房用火不离人，必须人离火熄，电断气关。节假日用电量大，居家注意规范使用大功率电器，定期检查线路并及时更换老化电线，不要私自乱接电线。使用燃气的时候要确保室内通风良好，经常检查燃气阀门是否松动，燃气导管是否破裂漏气等等，发现有问题要第一时间更换。还要及时清理阳台、楼道杂物，教育孩子不玩火，不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自行车充电，不可长时间充电。外出时切记三清三关，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家长朋友们还要教育儿童不玩火，将打火机、火柴等等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进入商场、影院、车站等人员密集场所，留意安全出口和灭火器材的位置，如遇火灾保持冷静，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

0: 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就可以了。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坐在我身边，来自江苏省中医院乳腺病科行政副主任、主持工作张小青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特地邀请张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乳腺炎。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听说过很多的说法，比如说这个乳房当中啊有个硬块，我们揉一揉就能把它给揉开了，或者有人说啊这个乳腺炎忍忍就过去了。当然还有人提及啊说这个乳腺炎一旦出现的话千万不能喂奶。那究竟什么样的一些说法或说老经验是正确的，什么样的一些说法是误区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来好好关注一下乳腺炎这个病症。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先来了解一下张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1: 张小青，江苏省中医院乳腺病科行政副主任，主持工作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首届雏鹰计划培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乳腺病分会青年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乳腺微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联乳腺病专业委员会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委会委员，江苏省整合医学研究会中西医结合微手术期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江苏省中医药学会乳腺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手术治疗乳腺良恶性肿瘤手术，中医调理乳癌术后内分泌失调症状，中医治疗乳腺增生疼痛症状，中医治疗乳房炎性疾病等疾病。
0: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想请张主任先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这个乳腺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它和我们说的这个乳腺增生或说乳腺结节是一回事儿吗？张主任
3: 啊，好的。那么感谢主持人，也感谢主持人的介绍。那么今天呢，我和大家主要聊一聊就是乳房的炎性疾病。那么经常乳房炎性疾病呢，其实我们乳房的疾病啊，大概就包括几类。一个是乳房的恶性的肿瘤，那么还有的话就是乳房的良性的肿瘤，那么第二个第三类呢就是乳房疼痛，就是我们讲的乳腺增生疾病，患者去买一些乳盾，那么来帮助来完成这个哺乳的过程。那么还有的话乳头内泄实在是太严重的话出不来，我们会建议病人回乳，这就是我们讲的乳头内泄的病人。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乳头什么都是发育正常的，他为什么还会得乳腺炎呢？
0: 是。
3: 那么得乳腺炎的话最基本的就是为什么会得乳腺炎，是因为乳汁淤积。因为我们知道乳汁啊它是甜的一个有糖分的一个乳汁，那么这种有糖分的乳汁一旦积在乳房里面，很容易产生金黄色葡萄球菌，就是很容易细菌感染而导致乳房的炎症，所以它根本的原因还是乳汁淤积。那么再下来讲为什么你会乳汁淤积呢，那么还有就是哺乳方式的不当也有关系。那么有的人的理念呢就觉得现在奶粉不好，那我的乳汁就非常的金贵，那么他就是给小孩吃完，因为刚出生的婴儿的话他的食量是有限的，那么他吃完以后呢乳房里面还残存了很多的乳汁，那么有的妈妈就觉得这个乳汁我要存在乳房里面，那么过几个小时再给小孩吃，这种错误的这种理念。其实我们讲的乳汁的产生它是通过条件反射的，就比如说小孩吸吮条件反射，他就会大脑接受这个信号，那么就会产乳，它会产生泌乳素进而分泌乳汁。那么如果说你把这个乳汁存在乳房里面，不仅没有起到好处还起到了坏处，就是你这个乳汁放久了 也容易产生乳腺炎，它会产生细菌。那么还有的话就是你放的乳汁更久的话，那么我们的大脑就会接受到条件反射，那你乳房里面

0: 是有乳汁的，反而我分泌是乳在身体没办法自体吸收的情况下，那么这个乳汁也容易产生细菌，也容易得急性乳腺炎。
1: 嗯，明白了啊。那非哺乳期的女性她为什么也会得乳腺炎？这个里边的原因有什么呢？
0: 对，非哺乳期女性呢，就是得非哺乳期乳腺炎呢，我们大概分的两类，就是从医学上的话，大概分两类。一种呢是浆细胞性乳腺炎，那么还有一类呢是肉芽肿性的乳腺炎。那么这两类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浆细胞性乳腺炎我们也叫导管周围炎症，那么它的炎症呢就是局限在乳头的周围。那么肉芽肿性乳腺炎呢，它可能在局限在乳房的周围的一些象限，就比如说外伤方啊，很远的一些地方，就腺体分布很多的一个地方。那么首先这个非哺乳期乳腺炎它为什么会生这个病呢？那么我们在临床上的话，常见的话就产后3到5年的容易生这个病。那么为什么产后3到5年会生这个病？而且它的最大的一个诱因就是撞击，就很多妈妈会来了，小孩3到5岁，我被小孩头撞了一下，或者被小孩脚踢了一下，就很多妈妈会这么给你描述，切开排脓，或者是把里面的脓液排出来，你就是挂1个礼拜，挂2个礼拜，它发烧还是会反反复复，所以一定要找到根本的原因，就把根本的问题，就是把这个根本的脓肿的这些问题解决掉以后，那么可能病人才能彻底不发热。
1: 那有些妈妈就是得了乳腺炎之后的话，特别像这个哺乳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确实也是确诊乳腺炎。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她还能再进行哺乳吗？
0: 一般的话得了哺乳期的，我们要看她第一个是发烧的程度，就是有的妈妈如果烧到，我们也见过就是特殊的例子吧，就是你比如说发热，高热到40度一直不退的，然后我们会查血，如果血常规里面白细胞2万多，或者是 C 反应蛋白特别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很危险的，那么我们还是治疗妈妈是第一位的。你该抗感染抗感染，因为我们以前也见过妈妈就是为了多喂小孩就一直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细菌跑到血液里面得了败血症，这个就非常严重，
1: 得不偿失了，
0: 得不偿失。就是我们也见过这种特殊的例子，有的妈妈确实是想多喂小孩，能忍就忍，吃点退热药就这么忍，然后最后细菌跑到了血液里面，那么就是出现了高热寒战的这种败血症，这个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一种情况。那么什么样的妈妈能继续喂奶呢？比如说你乳房仅仅有刚开始有点疼痛低热，它并没有出现这种高热，那么如果在我们外力的就是排乳能够把它的现在暂时堆积的这些乳汁能通过排乳的办法把它排通，那么乳汁也能正常的通畅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它继续哺乳的，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一旦是如果有红肿热痛已经成了，就是已经有很多脓肿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停止哺乳的。
1: 那乳腺炎在这个发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有些妈妈可能相对来说她想要多坚持坚持啊，那到了
0: 就是她以红肿热痛为表现，那么在又伴有乳房的肿块，那么我们穿刺也有穿出来是乳腺癌的。它并不是它转化而成，是它并列发生的。
1: 是，就是大家如果在这个妊娠之前在乳房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乳房其实是健康的状态，没有任何的像您说的这种肿块的话，哪怕是这个妊娠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个乳腺炎的症状和表现，也不用太去担心和担忧啊。
0: 不会的，对，
1: 是这个打消大家的一个顾虑。
0: 对，这个肯定不会。就哺乳期的乳腺炎它就是细菌感染，细菌感染的话我们该去细菌感染去细菌感染，还有的话就是该排脓排脓，就是该通乳通乳，把它的根本原因解释，根本的诱因把它去除掉就可以了。就哺乳期的妈妈不会担心，千万不要担心自己的乳腺炎会得乳腺癌，这个是多余的。
1: 是。
0: 那么还有就是非哺乳期的乳腺炎啊，就强调非哺乳期乳腺炎呢，它我们在临床上也碰到过，就是我们穿刺，因为我们要保证它是确实是炎症，我们才能去按炎症的办法去治疗。那么它有的呢，就是有的乳腺癌呢，它是合并于炎症的。那么穿刺我正好没穿到。就是我穿出来的组织病理提示我是炎症，那么这个病人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它效果不好，肿块一直在增大，包括乳头又出血，那么这个时候就提醒我们可能有癌症的可能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再去取活检，那么出来就是乳腺癌，那么这就是炎症和癌症合并的一种肿瘤。就是我们在治愈，就是穿刺可能没有穿到，这个就是穿，就是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没有好转的时候，可能要再次穿刺或者就进行手术的活检。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得乳腺癌，但是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

0: 例子。
1: 嗯，这个就相对来说相比较特殊一点、啊、
0: 对，比较特殊，它就是癌症。其实它得癌症的时候，它其实就是癌症，
1: 就已经是、嗯、
0: 对，只是我穿到的可能是它癌症周围的一些癌性组织、
1: 嗯、
0: 没有真正的穿到它的癌细胞也有可能、
1: 嗯、
0: 但是这种癌症就是我们讲的非哺乳期的癌症，因为它时间比较长嘛，它会不会在癌症时间特别久，你说半年一年、
1: 嗯、
0: 然后在这样的细胞的转化下是不会得癌症，这个也有可能。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具体的哪项研究证实他一定会得癌症。
1: 嗯，明白了啊。这个反正总而言之的话，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听到其实刚才张主任介绍到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和表现之后的话，我们还是到医院当中去做相关的一些检查，才能够去明确您的这样的一个病因啊。
0: 是的。
1: 也不要太去给自己心理压力，当然也不要太放松啊，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好像有点不管不顾啊，这个也不行啊。那其实刚才我们也反复在提到了一个点啊，就是关于乳腺炎它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反复，这个反复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自己照顾自己身体可能没有照顾好，还是其他这些因素导致的呢？
0: 就是我们先讲哺乳期的乳腺炎、嗯、一些妈妈可能这个礼拜好了，过段时间又来找你了、
1: 哎、
0: 也有可能
1: 是。
0: 那么基本的问题还是乳汁就是不通
1: 哦，
0: 就是你不通，就是乳汁只要乳腺导管不通，那么不通了以后它积在里面就会得反反复复乳腺炎。那可能外上方的肿块我这次通了、
1: 嗯、
0: 那过段时间它又自己，有的妈妈说我一觉睡过去了，因为有的妈妈乳汁特别特别多，那有的妈妈乳汁就正好，那么特别多的乳汁呢，这些妈妈也很痛苦，那么她的乳汁呢两个小时就要排一次，最长最短最短就是最长时间不能拖过两个小时，那她有时候说我睡觉睡过了，那么睡了四五个小时完蛋了，这乳房肿块就是又开始得乳腺炎了，因为乳汁在里面积得太多出不来。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是就是本身自己乳汁特别多的情况下，那么没有及时的去哺乳，那么引起的一种就是反反复复发作的情况。还有的话就是哺乳方式的不当，我还是强调第一个是按需哺乳，就是小孩要吃，就是你正常的给他哺乳，我们有的妈妈会把乳汁挤到奶瓶里面再去喂小孩、
1: 嗯、
0: 那么小孩他吃饱了没有不知道，哎，这个就是我第二的就是按需哺乳的问题，还有就是吸奶器的正确使用方法。那么现在目前为止市面上我见到的吸奶器呢，吸奶器它的作用呢，就是因为我们乳房啊，它乳汁是从周围产生的，乳腺小叶里面产生的，那么通过乳腺的导管汇聚到乳头、
1: 嗯、
0: 那么乳头周围呢我们有正常的一个解剖结构叫输乳管窦，那么这里有个袋子就叫输乳管窦，这个地方呢它有暂时储存乳汁的作用、
1: 嗯、
0: 那么我们拔奶器是什么呢，它拔奶器更多的是把乳头周围的乳汁，在乳头周围的乳汁拔到了乳房那个奶瓶里面。其实小孩的吸吮呢，他这个乳汁呢从上往下的，因为通过小孩的吸吮呢，我们的乳汁是从周围向四周来的，所以说拔奶经常使用拔奶器哺乳的妈妈也是容易得乳腺炎，因为你用拔奶器拔了以后，你乳晕就是你把乳晕周围的乳汁拔了，它是靠外力的这种负压吸、
1: 嗯、
0: 那么真正的乳晕乳头外围的一些乳汁你是吸不到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时间久了它也会储存在外面，那么也会得周围性的一个乳腺炎，
1: 就是它也是淤积在那里，
0: 它淤积在那里不是小孩自己吸通的、
1: 哦、对，
0: 所以说第一个是哺乳方式的不当，还有的话就是时间按时按需、嗯、还有的话就是我们会建议患者尽量不要频繁的使用拔奶器。
1: 这是哺乳期的，非哺乳期的。
0: 那么非哺乳期反复发生呢，它有什么原因呢？就是非哺乳期反复发生，就是它这个疾病呢，就是有的病人呢，就是我们首选，有的会西医院会首选激素治疗。那么我们知道激素它的最大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抑制炎症反应。就比如说我有一个肿块，那么它炎症爆发期的时候，我用了激素，那么这个肿块可以就缩小。那么这个激素呢，我们正常，我在这里就给大家做个就是科普，激素呢我们不能突然间停，就是我们激素正常叫肾上腺激素，我们正常人体的话也是分泌肾上腺激素的，那么只是我们分泌的量少，那么抑制不了这种炎症反应。那么用了这个激素以后呢，我们正常的激素，正常的肾上腺就不分泌激素了，因为你药物来了以后身体都有条件反射的，
1: 是，
0: 哎，那我就不需要了。那不需要的时候呢，那你今天用了激素，明天因为老百姓都觉得激素这个东西不好，
1: 就不能常用，
0: 对，不好，大家都知道不好，但是知道不好以后呢还是不能常，就是不能突然间停、
1: 哦、
0: 就是我今天用了以后你突然间停掉以后身体来不及分泌、
1: 哦、
0: 就进入一个空白期、
1: 嗯、
0: 反而这个时候炎症会爆发、
1: 哦、
0: 所以呢，就是我们不排斥用，就是我希望这里呢，就是告诉大家不要排斥。

0: 排斥短期的用激素，就是我们用激素也不会特别时间长，但是千万不能，因为呢疼痛是输了七天的头孢，但是还是肿大，确诊为浆细胞乳腺炎。
1: 想问一下，这是更严重了吗，张主任？好的，就是我们谈到浆细胞性乳腺炎，因为老百姓都觉得我只要有炎症就应该挂水，但是浆细胞性乳腺炎呢，就是它这种细菌呢，就是我们叫无菌性的炎症，它非哺乳期不和它和急性乳腺炎又不一样，因为急性乳腺炎它是明确是乳汁淤积以后产生的一个细菌，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常见金葡菌或者金黄色葡萄球菌耐药菌，那么我们一般就是这种非哺乳期的浆细胞性乳腺炎，我们去把它的脓液抽出来去检查的时候，很多它会打一个无细菌生长。 那么无细菌生长呢，也就是意味着，那你用了头孢类的抗生素，它没有细菌的话，那你用了头孢类的抗生素，它你也杀不死，也没有细菌可以杀，所以头孢类的抗生素用了之后，可能是无效的。
0: 哦，对，所以像他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太去担忧和担心啊，就是因为确实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头孢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1: 对，
0: 后续的话要根据他这个浆细胞的一个情况，我们再。

0: 因为这个代谢一周嘛，这个药物在身体里面不可能储存一周，
1: 是的，
0: 哎，这个时候可能会相对安全一点。
1: 嗯，
0: 对。
1: 那当然，像在用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核心的原则的话，还是去尽量去解决我们的这个妈妈的对她的一个症状和表现啊，因为一直有这种炎性的因子存在的情况下的话，积攒下去，真的可能会对妈妈的这个身体带来一些不必要的伤害。
0: 是的，
1: 嗯，那如果是真的到了这个需要去手术引流的过程当中的话，很多家长可能也会比较担心啊，就是是要手术的情况下是做全麻还是局麻呢？
0: 哦，就是我们如果是急性乳腺炎的话，我们一般都是局麻。
1: 嗯，
0: 哎，这个没有必要做上全麻。上全麻的话，这个全麻的药物对小孩又有什么影响？就又搞不清楚了。
1: 哎，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在局麻下做个局部，就是等于是拿刀片切个洞，那么把这个就是把尽量是把里面残存的一些脓液啊、脓肿啊尽量排出来。
1: 哎，
0: 这个不需要上全麻。那么如果是非哺乳期乳腺炎呢，它这个肿块比较大，然后时间长，就是我上周开的一个非哺乳期乳腺炎，它这个肿块特别硬，用了中药也无效，用了激素也无效，他乳房也大，他说你就给我手术吧，我不想再尝试任何治疗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肯定要上全麻去手术，因为他肿块的范围比较大。那么切下来的话，他那个乳房里面，就是整个标本里面啊，就切下来这块组织里面全是烂肉芽，这种烂的肉芽组织是很难消的。那么有时候我们也会选择手术治疗，那么这个时候就要上全麻手术。
1: 嗯，
0: 对，
1: 这一般哺乳期的情况下的话，只是脓肿的这种情况，
0: 哎，对，脓肿情况
1: 一般还是这个，
0: 哎，对，我们不需要。对，就是局麻下，
1: 基本上不太会。
0: 要适量，就不能当水喝。就是我跟所有的乳腺也讲，这些高蛋白的食物吃了以后，反而也容易堵奶。就是我们不希望，就是说你，就是每顿都喝这种鸡汤、鱼汤、猪蹄汤，就是分开时间吃。你比如说这一餐我可能吃点蔬菜汤，因为我们认为的话，多喝汤汤水水的东西对下奶是有好处的。但是不希望吃，就是你
1: 天天
0: 去顿顿去这么吃，因为第一个是高蛋白，它可能也会乳汁也会变粘稠，那么也会有堵奶的一个情况发生。还有的话就是我刚才跟你讲了，这个月子餐吃的太荤太那个的话，我们中医讲的脾胃会湿热，那么这种脾胃湿热的话也会引起乳腺炎的一个诱因。
1: 明白。
0: 对，所以就希望大家就是适量，就是不能不吃，因为产妇也要有一定的营养。
1: 是的，是的。
0: 对，但是又不能过度。
1: 明白。
0: 对，
1: 这个呢就是给大家提出的一个建议啊。好，那今天呢时间原因我们就只能聊到这里了，张主任。最后呢也想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
0: 好的，那个感谢我又一次做客医学大观节目。那么我的那个门诊时间呢，就是周一、周三、周五和周六的上午，在江苏省中医院的本部院区。谢谢大家关注。
1: 好，谢谢。我们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乳腺病科的张小晶张主任。1356的上午，大家可以去提前预约挂号进行。

0: 以说呢，细胞培养肉呢，其实很重要一个点啊，我们叫对抗这种周期性啊，或者我们叫粮食安全的第二道防线。
1: 嗯
0: 啊，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个波动呢？就是猪肉的生产，一方面你像疫病，
1: 嗯，
0: 就是之前非洲猪瘟其实就是疫病。另外呢，其实后来又有价格的波动啊，其实嗯，包括我们一直在说的，养猪用的大豆和玉米啊，中国可能60%-80%都全是进口，
1: 都全是进口的。
0: 对对对，就是我们的大豆基本上以前是美国啊北美啊，后来现在可能南美的居多。
1: 嗯
0: 啊，但是基本上80%大豆和玉米，就是饲料用粮啊，其实是一个这个我们叫粮食安全的另外一种形式。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细胞培养肉呢能实现物料的精确转化啊，因为它养动物这个过程中啊，动物它天然是有这个消耗的，就是动物它有生存。
1: 对，
0: 对吧？它的密度也不能太高，
1: 嗯，
0: 啊，等等的这些需求。而我们养细胞呢，我们就只要在一个罐子里，这个把这个细胞能增殖就行了，对吧？它所有营养就供这个细胞增殖、分裂和分化，
1: 嗯，
0: 好了，就是你如果说正儿八经的通过监管，
1: 嗯，
0: 啊，那它一定是安全的。
1: 一旦我们细胞培养肉量产之后，是不是就可以替代传统的生猪养殖？
0: 我觉得会是一个共存状态啊，啊，但是呢，这个随着细胞培养肉真正的技术比较。我们把它做得非常完善，中间过程非常可控之后啊，那有可能啊会变成一个，因为像我们说的养殖它毕竟不是一个相对高效率的过程。
1: 嗯，对。
0: 有可能就比如说细胞培养肉会是一个更平价的
1: 嗯
0: 动物蛋白的一个来源。
1: 咱们猪子未来的发展目标发展方向是什么呢？
0: 就未来目标呢，第一个我觉得是我们的初心，我们有个全国重点实验室
1: 啊、
0: 是希望呢能把它推成一个真正的我们高效的，然后要个性化，可个性化定制的，
1: 嗯，
0: 啊，健康美味的这么一个、这个我们叫产业的产品，
1: 嗯，
0: 近期的呢，其实是你比如说我们新一代，我们希望我们呢能把中国的供应链给树立起来，这个在国家的这个关心和支持之下，啊，把这个技术在做好安全性评审的这个前提下，真正或者再往前一点呢，就是我们是希望。不管是我们对外合作也好，还是怎么着也好，能打造几个示范工厂，能一定程度的规模化，然后再往后，它就真正的变成产业了。那个时候可能，就公司会多一些了，
1: 对，
0: 啊、
1: 对，以后就、就不再成为一个说大家会有争议的这么一个话题了，是吧？
0: 对。
1: 再过个10年、20年再采访你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0: 我现在我也从我们的角度或者我们大团队的角度来说，我们确实是希望它能真正形成一个，这么一个产业的啊，所以这个，如果真的到那个机会，我也这个很荣幸能继续交流和采访。
1: 好，期待这一天啊，我们继续再采访你。感谢
0: 啊，谢谢啊，大家再见啊。好，
1: 谢谢，非常感谢丁博士接受我们的采访。可以说，这个细胞肉呢，它不是简单的取代传统的养殖，而是用生物技术为我们未来的餐桌粮食安全多开辟了一条新路径。科技和农业相遇，正在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0: 上面有十来个，感觉这个密度就挺大的，有时候感觉比这个柳树的密度都大。
1: 看着芦笋杆上爬得密密麻麻的金蝉，李宝成意识到这个创新成功了。顺着芦笋根挖开土一看，根上也满是大大小小的金蝉，长得还都挺壮实。芦笋根系发达，鲜嫩多汁，可以更好地为金蝉提供水分和营养。金蝉长得快，芦笋受到的影响还不大。芦笋植株能为金蝉遮阴，供给适宜的生长环境。金蝉常年在土层中活动，可以起到松土的作用。它的排泄物更是优质有机肥，双向滋养，互惠共生。每年春夏采收芦笋，盛夏捕捉金蝉，两种作物错峰收获，互期拉长，做到全年供货。他查了不少资料，发现不同地方的沙蚕繁殖时间不一样。广西的沙蚕春天繁殖，广东的夏天繁殖，福建本地的秋天卖到了全国各地。除了当食材、当钓鱼的饵料，沙蚕还是海洋生物链里重要的一环，是鱼虾蟹天然的饵料。所以当地相关部门每年都会从他这里采购沙蚕，放归到自然海域，用来修复海洋生态。几年做下来，养殖场的年销售额达到了2500万元，还带动了周边70多户农户一起养沙蚕增收。从苏北田间的金蝉到闽东海边的沙蚕，两只毫不起眼的小虫子在敢想敢干的养殖户手里变
2: 多。那现在呢，拨打电话来订购，一组三罐，买一组送一组，一杯算下来才1块多钱。为了方便大家食用呢，每档的节目前20名订购的听友，我们还会额外再送一个定制的价值199元的焖烧杯。那每天早上哈、捏一小撮银耳放到焖烧杯里面，倒上热水，10分多钟呢就能够获得一杯胶质满满的银耳羹。很多懂行的听友一听到福利啊，直接多份下单，坚持日常的温润食补，身体滋润舒坦，比什么都强。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3: 而且呢，大家可以放心，咱们这个价格降下来啊，品质一点也不缩水。为了更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食补需求，从培植、采摘到加工，全程严格把关。而且这款银耳是在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土壤里面生长，每百克含硒量高达79.8微克。
2: 硒呢，可以说是咱们中老年人必备的营养。大家平时呢去超市，但凡是带着富硒标的什么富硒鸡蛋呐、富硒米啊，普遍都要更贵，档次更高。就是因为呢，硒是咱们人体日常需要补充的微量元素。
3: 没错，很多富硒食材超市里面卖的还更贵，咱们这一款本草银耳不仅不涨价，还给大福利，不用泡不用炖，拿赠送的焖烧杯，倒入开水焖15分钟就可以喝。牙口不好，平时怕麻烦的叔叔阿姨，操作起来简简单单，可以搭配红枣、枸杞、牛奶，想怎么喝就怎么喝，没有多余添加，日常长期吃身体没有负担。
2: 说到福利呢，我再跟大家重申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99元一罐的有机富硒草本银耳，今天节目呢是福利，一组三罐，买一组送一组。那一罐呢是泡40杯，一杯只要1.23元，前20名下单呢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烧杯。趁着福利多囤一点啊，整个秋冬呢润燥食补不中断，食补的效果呢才能够慢慢的显现出来。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3: 很多叔叔阿姨还会问说，这一款银耳买回来到底怎么吃，适合什么时候吃？我告诉大家，它的特点就是省事儿、百搭、不挑时间，更不挑人。传统银耳又泡又洗又炖，半天吃不上一口。这一款本草银耳是破壁嫩耳工艺，免洗、免泡、免久炖。早上起床拿出咱们送的焖烧杯，捏一小撮银耳，倒上开水焖上15分钟，浓稠胶质直接出，搭配牛奶、枸杞、红枣，就是一碗营养满满的温润早餐，比喝粥吃油 油条健康太多。
2: 下午口干舌燥浑身发燥的时候啊，焖一碗清润的银耳羹，清甜顺滑，可以缓解干燥，老少皆宜。晚上睡前呢，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那一碗低脂的啊温润的银耳羹呢，清爽不腻，没有负担。家里面的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呢比

0: 喝饮料啊，吃零食啊，都要健康。
1: 自己吃，给老伴儿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合适，不用手锅，不用费心搭配，随时随地呢就可以喝上高品质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特别足，每次一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块多钱，天天吃也不心疼。
0: 嗯，这个吃法是多样的，营养是全面的，操作呢又是简单的，这个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日常食补。趁着厂家补贴的福利还在啊，不管是自己日常的润燥滋养，还是孝敬父母，都是特别划算的。那咱们这一款银耳呢，每一批啊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12种营养食。

0: 现在是晚上2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网购狂欢背后，快递包装过度成困扰。
3: 快递包装让日常网购体验大幅升级，也让快递员们感觉轻松不少。信都春是一名快递员，每天都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日均要配送400多件快递。对于快特殊物品保留合理防护标准，普通物品坚决精简冗余包装，实现该保则保，能减则减。
4: 目前最大的挑战还是消费者和部分商家对适度包装理念的理解需要一个过程。过去大家认为包装的多才稳当，所以看到包装变简约以后呢，部分消费者会担心商品是否会损坏。所以对此，我们一方面持续加强了员工的培训，做好现场的解释，让消费者理解包装减量不等于防护减配；另一方面，对于易碎品、贵重物品等特殊商品，我们依然按照严格的国家标准配置缓冲材料和防护措施，确保运输安全。另外，绿色包装材料目前成本相对较高，我们也通过源头减量、循环利用旧纸箱、规模化采购以及与包装企业共同研发新材料等方式，不断降低绿色包装成本。
3: 在北京的另一家快递网点内，记者看到正在分拣的快递都已经按照新标准进行包装。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新规除了对包装材料提出规范要求，对于打包使用的胶带也做出了明确。

0: 然后又能特别锻炼到身体，主要还能够认识很多新朋友。
1: 骑上自行车前往运动场地是他每周最期待的事情，因为群主已经帮他组织好了球局，带上装备就可以与小伙伴们玩一整天。
0: 参与者一起去组队，然后一起去运动，然后可以认识很多新的这个朋友，然后也特别有意思。而且特别好的一点是它有特别强的社交属性，因为它必须要四个人一起玩，然后又因为场地比较小，大家特别适合交流，然后一起去聊聊天啊什么的，节奏比较快，所以这个大家就一局可能大概时间会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下来再聊聊天啊，吃点东西啊，然后交交新朋友什么的。
2: 打球本身就是一个团体的一个运动，然后跟大家在一起，我觉得可以和不同行业，然后不同年龄段，然后来自不同地区的朋友可以一起聊聊天，大家互相认识一下，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甚至超越了打球本身，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1: 年轻球友们借着这项运动结识志同道合的伙伴，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交方式。运动也不只是锻炼身体，还能拓展人脉，舒缓压力，大家

0: 的是放手让年轻人去操作，让年轻人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然后把他们认为好的东西带给消费者。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近期胖东来晒出上半年成绩单，销售额139.5亿元，同比增长24.23%，再次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而河南商超并非胖东来一枝独秀，先锋生活、陶小胖、华玉百家、农夫刘先生，一批本土商超品牌群雄并起。这么中，那么然，中国商超看河南，河南商超为什么成为全国同行竞相考察的标杆？今天呢，我们走进河南的商超，一起探寻现象级零售品牌的底层密码。
1: 在郑州郑东新区 CBD 周边6公里范围内，密布着先锋生活、陶小胖、华玉百家等13家主流商超，密度超过北上广核心商区。然而，这种密度并没有导致恶性竞争，家家生意都不错。在河南，超市雨林的生态是如何做到分层生长、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呢？我们先走进河南郑州的农夫刘先生，这里看起来可不像超市，有溶洞，有水系，有绿野仙踪，还有绿头鸭，
2: 非常好，比较独特新颖一点，然后以前很少见有这种场景的超市嘛，
3: 就是后面的这种，
2: 对，这种布景
3: 绿色的场景，
2: 对，然后感觉比较新颖，比较舒服一点啊，经常来这边，环境也比较好，地方也比较大一点，感觉逛着挺舒服的，小孩子也爱了，对，
1: 60种，他选品要求高，不仅口味新鲜，价格还要合适，
4: 工作量很大的
5: 啊，是挺辛苦，这个目前来说是行业，就是还是业精于勤吧。

0: 还是亲力亲为，多付出一些，才能放心一些。
1: 做超市已经20多年，刘明军一直坚持自己选品，配料表都要看。为什么要自己选品呢？
0: 是我从20年前做超市就开始自己在进货，就是对这20几年食品的发展历史，包括产品的演变，我都很熟悉。也就是基本上这些产品在我的脑子里面装的框架和这个经验，我比较丰富。
1: 这家超市没有进场费，而且只要选中，当日送货，下午结算，最迟第二天结算，从不拖欠供货商货款。这又是为什么呢？
0: 他会让我多付出几个亿的资金，但是供货商这块，为了供货商放心，就是为了供货商能方便这个事情，在供货商方面的情况，供货商就会给我适当的让利。无形中会给我们起到让利的作用。
1: 虽然只有一个采购员，但刘明军却做成了横跨河南、山西、陕西3个省的大型连锁企业。
2: 你今天送货，明天货款就给你打回去了，就这样子的。
3: 可以，就是还是有新品的话，愿意。
2: 对。
3: 先过来找。
2: 对，愿意第一时间来。
1: 如果说，
4: 我们同这个售价还有进价这一块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1: 和农夫刘先生不同，华裕百家是一家河南本地成长起来的超市。2008年，他们从郑州的一家500平米的社区店起步，如今已经在河南开了26家直营店，年客流量超过6000万人次，销售额近30亿。说起周边超市品牌多，段赛飞并不认为这是竞争。
4: 一个行业啊，这个百花这个齐名啊，百花齐放。这个其实是一个好事，因为这样的话，这个消费者有更多、更好的一个选择，能够满足不同顾客的一个购物的一个需求，去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1: 在郑州几家超市逛下来，我们发现人气都很旺，大家都在拼的就是3个字：性价比。
5: 的白天，按道理说很多超市这个时候都是客流平平，但是这家超市人气还挺旺的。而且我们逛了一圈发现啊，像这种统一风格包装的超市自有品牌产品非常受欢迎，在很多人的购物车里都能看到。
6: 买的有这个它的自营的雪米饼、洁面柔巾，包括一些这个虾片，还有这些饼干什么的，价格比较优惠，性价比比较高，
7: 特别经济实惠，性价比特别高，就特别。就这个东西，我基本上我就囤了10来瓶了，给家里。
8: 就我每次来就是来囤这个牛奶的，因为他就是他家那个就是这种桶装奶哈，就特别香，就是那种就是很纯很鲜的那个味道，就是它跟那个就是如果网买的话，它那个保质期比较长的那种，它这个它比它新鲜。
1: 每家超市都各有所长。像郑州的陶小胖主打自有品牌，王女士的家其实距离陶小胖宝龙广场店有20分钟的车程，但她每周都会专程开车到这里囤货，许多产品她都如数家珍。
8: 这些都是，这是孩子爱吃的，你看这个大人也特别爱吃他这个东西，然后你看他这个洗发水，还有他这个坚果，他这个洗衣液，反正我几乎买的都是他家东西，你看看。
1: 陶小胖是河南超市最年轻的一员，2022年才开出第一家店，现在已经有了13家门店。真正让他快速崛起的是自有品牌。走进这家超市，我们会看到大量包装极简的自有品牌商品。如今，陶小胖在售的自有品牌商品达到800多个，撑起门店30%的销售额。
9: 陶小胖宝龙店上半年的这个销售是1.8个亿左右，日均是100万，我们陶小胖的自有品牌就是一天大概是30万左右。我们走的策略可能和其他企业有不一样，我们公司的策略是什么？把自有品牌的商品的毛利率去
1: 德龙等等，也是各有各的招数，各美其美。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是河南？为什么在传统零售业普遍承压的当下，这里

0: 却能扎堆生长出这么多各具特色的超市品牌呢？郑州祥盛街上的先锋生活超市有点与众不同，既不熙攘嘈杂，也不拥挤，清新的绿色调，精致的主题陈列，通透开阔。
1: 我发现这个超市里有很多为顾客想在前面的细节，像那边的水果区，不仅有新鲜果品，还教你怎么判断成熟度，怎么自制新鲜果饮。然后这边的蔬菜区呢，所有蔬菜都是独立分装，省去挑选的步骤。还有这边的牛排专区，你可以根据这些小科普啊，了解产地信息，选择你想要的牛排部位，再到那边自助结账，然后交给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煎制，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就可以完成。
0: 年轻精致是这家生活超市最鲜明的标签，门店把审美、科普与体验融入零售场景，让逛超市变成一种精致的生活方式。超市里随处可见各种主题陈列，展板设计新潮，让大家都忍不住停下来。
1: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不养牛不种草，发酵罐里如何产出同款牛奶蛋白？
2: 它一天能够产出2吨的肝蛋白质，相当于700头羊的这样的蛋白质的产量。
1: 不用石油也能造出塑料，绿色环保还能降解。生物合成材料如何突破碳源瓶颈？
3: 可以用微生物来制造材料，制造蛋白，制造化学品，那么整个星球可能就更加绿色了，整个环境也会更加漂亮。
1: 经济半小时。
4: 对，在徒步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力气不要太大，不要把培养基划破，同时呢也要这个均匀把它徒步的。
1: 要想用生物合成蛋白，就必须先找到合适的微生物。李凯和同事从各地采集了大量的微生物菌株，经过不断筛选，最终他们在香格里拉牧民自制的酸奶里找到了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是一种生长速度极快、耐高温且被多国认证为安全的食品级酵母，也是我国批准可以食用的微生物菌种之一。
4: 这个培养基是一个筛选鉴定培养基，那么在这个培养基条件下呢，我们经过吸收徒步之后，在平板上它会把它们的所有的微生物进行一个通过一个菌落的形式展现出来。
1: 李凯告诉记者，培养基上的蓝色斑点就是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群，这些菌群培养出来之后，它们就会放在窑瓶里生长，它们会不断变换生长环境，对菌株进行训练和激化，让菌株自身的生产能力更强，最终选育出最优秀的菌种。而优秀菌株的标准就是不挑食，长得快，还长得好。
4: 通过不断的迭代育种获得一株，通过几十代甚至上百代的育种获得这个蛋白含量高、生长速度快的一个生产菌株。
1: 然而挑选出合适的菌株只是第一步，如何让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合成牛奶乳球蛋白，则是王松伟他们团队的工作了。
5: 菌株的话，它本身不具有产这个我需要蛋白的基因呀，所以说呢我还要去挖掘这个基因，挖掘完基因之后呢，我还需要把这个基因再装到这个菌里面来，装到这个菌里面的呢，这个基因还需要在这菌里面去工作。
1: 把奶牛的基因装进微生物细胞内，这种跨物种的基因重组本身就是一个难题，而研发团队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让基因重组后的微生物菌株高效地合成牛奶乳球蛋白。研发团队成员朱红正在进行电基转化，也就是将牛的乳清乳球蛋白的基因片段和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混合在一起，通过电基的作用把牛的基因片段挤到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的细胞里面。

0: 就是这个电击杯里面是包含了我们上一步获得的这个牛乳车蛋白的一个基因产物和微生物混合在一起，然后通过电压的作用给它把产物击到微生物细胞里边。
1: 研发团队的另一个成员苏世元正在进行基因筛选和构建生物配件，也就是通过不断的基因改造，在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内搭建一个能够分泌贝塔乳球蛋白的系统和路径。在研发初期的时候，为了尽快找到合适的生物配件，苏世元和同事每天都要做大量的测试样本，不断的去组合测试。
0: 不知道他在这个菌株里面要适配什么元件才能够进行表达，所以说元件和基因之间要进行一个适配，而且适配之后它要怎么样才能高效生产，所以说这个途径是一个原，就是不断构建不断的适配的一个过程。
1: 对苏世元来说，搭建配件仅仅是个开始，每天上千个样本经过仪器测试通过后，还要在培养基上培养，然后再接种到窑瓶内生长，经过一到两天的生长之后，还要对窑瓶内的物质进行检测，看看里面有没有蛋白表达，也就是有没有分泌出需要的蛋白。然而在2021年研发初期，别说高效生产，就连一丁点的牛奶乳球蛋白都没有，就像在地里种了一大片种子，但是却没有一颗发芽的。
0: 可能刚开始一点表达量都没有，就为零，刚开始是零，就零克表达，一点东西都没有。因为已经做了小半个月了，然后一点就像什么，一点蛋白都看不到，一点目的蛋白都看不到，那时候是很慌的。然后
1: 苏世元所说的慌是源自心理的压力，辛辛苦苦做了那么多天却没有一点成效，这让他和同事感到难受。而作为研发团队的负责人王松伟的压力更大，整个研发团队一轮一轮的测试，每天重复的做菌株的筛选、 DNA 分子的扩增、徒步培养基、窑瓶生长，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没有表达。
2: 对我来说，因为我

0: 菌种进行接种。窑瓶内是优选出的菌种，实验人员先取样进行检测，检测菌群数量达标后，将窑瓶内的溶液倒入发酵罐。窑瓶内的微生物就是生产生物塑料，工作人员就会拿出这个只有一毫升噬菌菌的试管进行活化接种。
1: 负80度冰箱里面拿出来的这个甘油管，然后再进行第一次传代。
0: 从菌种到商业化发酵罐，需要一级一级的接种传代。从含有培养基的平板到一级二级窑瓶，噬炎菌在不断扩繁。从5升的二级窑瓶到396,000升的商业发酵罐，还要经过四级接种，1立方米、3立方米、30立方米，最终接入最大的发酵罐。
2: 通过这样的四级的种子脱胚，来完成我们前端，我们细胞工厂的这个细胞量的增量的生长啊，然后到了商品罐，再开始积累这个撇血的材料啊。前面的话，这些细菌它主要是尽量的去增加个体，增加细菌的数量啊。我们的菌群数量在商品阶段会达到每毫升10亿以上。
0: 秦先武告诉记者，在菌种的扩培阶段，通过精准的温湿度、培养液的成分控制，噬炎菌只增长数量，并不合成材料。等到进入396立方米的商业发酵罐之后，噬炎菌才开始长大个儿，合成材料。每隔4个小时，工作人员就会进行取样检测，查看噬炎菌生长的情况。通过显微镜检测镜检图片可以看到，噬炎菌的个头越来越大，细胞内的材料越来越多。当发酵时间达到36小时的时候，噬炎菌个个都是饱满状态。在酶解罐中，饱含材料的噬炎菌溶液细胞壁被打破，释放出细胞内的 PHA 颗粒，过滤之后就成了这样的块状材料。
2: 从实验室里一个菌种的菌落，到我们四季的种子的脱胚，商品的发酵，最后这个通过细胞工厂就培养出了，这样每一批次会多达接近20吨的这样的。
3: 传统的用粮食制糖啊，它会起到一个更节约、更环保、更绿色的这样一个效果。
0: 张旭告诉记者，2.5吨的玉米秸秆可以产出1吨糖的混合液。使用自研的分解酶，成本可以达到玉米淀粉糖的水平。眼下，清华大学陈国强团队也在尝试对噬炎菌进行
4: 制造材料、制造蛋白、制造化学品，那么整个星球可能就更加绿色了，整个环境也会更加漂亮。
5: 节目中我们看到生物制造前景广阔，正加速走进我们的生产生活。根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生物制造市场规模将增长至1.8万亿元，占全球市场规模近25%，将成为全球生物制造中心之一。作为一种先进物质分子生产方式，生物制造与多数国民经济行业关联大，接口多，在食品、制药、化工、材料、能源等领域加速渗透，正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在国家战略引领、技术突破赋能、市场需求拉动等多重因素驱动下，生物制造这个万亿级赛道正迎来全面提速的黄金发展期，打造下一个增长引擎，不是百米冲刺，而是99围攻的长跑。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

0: 百合、银耳、淮山、秋梨、莲藕、鸭肉这类润肺生津、养阴清燥的食物。在桂花飘香、蟹肥橘黄的秋分时节，米一座堂邀约您看层林尽染的满城秋色，赏清润甘甜的时令风物，共赴一场秋日雅集。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张伟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张主任，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可能和我们平常在定主题的时候有点不一样，可能以往更多的是可能它的这个主题我们一般会说某一种病症哈，但今天这个腰痛啊，我个人感觉它是一种主观感受，所以可能它对应的这个问题它有多种因素或者说多种病症这个都有可能产生这种感受哈。那我们想这个请教一下张主任，就是说在您的门诊上，就是遇到腰痛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大概会分为哪些呢？或者说换句话说，这个腰痛它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呢？
3: 是的是的，主持人说的对。其实呢，就是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是以前啊，你们可能很多的主题主要是围绕着一个什么病，或者是阑尾炎，或者是胆囊炎。但是腰痛呢，它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症状。但是其实这个就是最新，也不算最新了，就是在十几二十年前，上个世纪的时候，就是这个国际疼痛这个专业学会已经把慢性疼痛作为一个独立的疾病，就是以前疼痛也是一种症状，知道吧？你说你又跌到了、碰到了，它也是一种症状。但是现在这个慢性疼痛它本身就是一个疾病。各大医院现在
2: 疼痛科，
3: 对，各大医院都有这个疼痛科。然后呢，这个是在98年，当时国家卫健委，就是卫生部，它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就二级以上的医院都要设立专门的疼痛科。这个就是说，早就已经不再是说一个单纯的症状。当然，它腰痛呢，它肯定首先是一个临床表现，就是一个症状。但是它里面牵扯到很多的疾病。门诊呢，确实也比较常见这一类的，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应该说，绝大多数的病人，至少可以占到一半以上的病人，他都是腰腿疼过来的。确实也会容易有很多的一些隐患，需要呢去关注它。所以你们那个跟我当时确定主题的时候，我说这个也是有点意思，可以展开来说一说的。
2: 是，所以他就像您刚才讲的，就是可能有很多人都会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那么在我想请教张主任，就在您门诊上，就是可能就是这个症状发生的原因不一样，可能大家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在您的门诊上，就是真的就是觉得，哎，我去看这个腰疼的问题，大家大多数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或者换句话说，
3: 近期吧，近期明显的能感受得到。有的时候，就前段时间就有一个病人，一个他也是刚开始没有在意，后来呢就在这个小诊所门口的这个推拿按摩这些这个店去处理一段时间，感觉可能有点缓解，后来慢慢的就没太在意。

0: 然后后来还有这种反复，然后就到了这个社区啊，或者是二级医院去看一看，也就给他认为是这个椎间盘突出，去简单的处理，还是有反复。完了之后呢，就到我们那正好，哎，我一看这个人确实，但是我想这个可能不太像腰椎间盘突出症，哎，我说那你那可能啊，就是有可能是骨质疏松，因为骨质疏松在老年人也很常见，骨质疏松它也有可能会表现为这种腰痛，这个也有一部分病人可能会这个夜间发作的这个夜间的疼痛呢，发作的比较明显一点。这个跟这个病人的这个症状有点像。后来呢，我说那也可以选择门诊的治疗，但是呢，就是当时就是多了一个心，我说你这个情况呢，相对来说就是牵连的时间有点长。那个疼痛的性质呢，说实话，就是我们大部分人都还是认为，或者说我们也希望它是一个骨质疏松啊，或者说这个腰
1: 腰
0: 椎
1: 椎
0: 曲变
1: 间
0: 引
1: 盘
0: 起
1: 的
0: 的，
1: 问题，
0: 但是也不能排除，就是说它，因为它比较有典型的神经病性疼痛的一个表现，就是夜间经期痛比较明显嘛。我说你到医院来查一查，哎，后来这个病人就收住院之后，在我们病房第二天你这个辅助检查一上，全面的检查一上之后，那就感觉到好像不太对。后来这个诊断应该还是一个多发性骨髓瘤，但是它确实还是比较早。后来就是从我们疼痛病房就是转到了这个血液科去，治疗。因为这个就怕是什么呢？就怕这个有一些这个漏诊。
1: 您在讲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张主任，我想可能每一个人大家的这个耐受，或者是这个疼痛的这种感知的这个感觉，可能还不一样。有的时候，这个疼痛可能在这个人身上，他就表现得很严重，可能在那个人身上，他可能表现得没有那么的严重。这其实，是不是也在提醒着我们，就是一旦你可能身体啊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信号的时候，就得及时去就医，不然的话，你看就有可能会发生，
0: 是的，
1: 这个有一些其他的疾病被忽视了，就像您开头讲的，就是被延误了哈，
0: 是的，是的，这个在医学上面呢，确实有一些这个需要重点关注的这种警惕信号。不光是腰痛啊，有很多的这个慢性疼痛呢，因为疼痛，如果我通过给你做了这个神经阻滞，里面有一些这个就是我们针对性的用药，然后呢，做完之后这个症状改善的比较明显，那哦，我可能就更确定你的诊疗方向在这里，为后续的这种干预，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手段，做一个更精准的一个预判。这样子的话呢，就是类似于，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各大医院疼痛科的一个特色，叫阶梯化的精准治疗。
1: 就是我试着在这个地方做了处理之后，你的感受、你的病情有变化、有缓解，那就证明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症结，那后续
0: 对，
1: 治
0: 就
1: 疗
0: 是我们的
1: 就
0: 问
1: 针对
0: 题
1: 它。
0: 所在。对，如果没有问题，那说明我们诊断方向错了，我们还去再换调整一个诊疗的思路。
1: 那他一方面是治疗手段，另外一方面也是诊断的一个手段，有点这个感觉哈。
0: 对，是的。
1: 那我们也想这个继续请教您啊。我们有听众留言，我们有位听众说啊，他是26岁，说现在每天是在电脑前要坐8、9个小时，下班回家就想瘫着，说最近就感觉到腰又酸又僵，早上起来呢感觉后背发紧，活动活动能好一点，这到底是腰肌劳损呢，还是腰椎间盘突出的前兆？像我这样的情况，需要到医院去就医吗？
0: 如果真的是每天久坐就
1: 八九个
0: 8个多小时，
1: 小
0: 然
1: 时，
0: 后呢20几岁的年轻人，那他可能不太会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啊。但如果要是早晨起来沉僵比较明显，还是要需要排除一下子风湿免疫方面的一些问题，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也是有的，像这个比较常见的像这个强直性脊柱炎，还有一些就是血型阴性的这种脊柱炎，它也有可能。那你这一类的病人呢？如果长期反复出现这种情况，还是需要到医院去排查一下。
1: 您讲到沉僵，想请教您一下，就是他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他可能就是。

0: 沉降，然后它可能有一些这种发紧啊，或者说我感觉人这个疲劳，身子重，它可能不是，我们有办法来判断一下吗？
1: 就是你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你起来的时候觉得身子像这种被捆着的、竖着的感觉，但是呢，你刷刷牙、洗洗脸、走走几步、活动活动，哎，他就感觉这个身子就松开了，这就是典型的沉降表现。
0: 那这种情况是要引起重视的。
1: 对。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有一位听众，他说，他53岁。退休了，最近和闺蜜去结伴跳跳广场舞，但是呢，没跳几天腰就疼得厉害，弯腰捡东西都费劲，是不是？

0: 也起到了引领作用。那么想问一下，许昌市人民政府在培育像胖东来这样的零售企业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经验和做法？
1: 将商业网点规划全面融入城市更新，配套推进周边的。
2: 但是我们在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正好电商来了，所以我们呢，就是全世界可能没有哪个国家具有中国的这个发展电商的这个能力。就是一方面的话

0: 啊，我们有高技术啊，对互联网和软件技术的这个，这种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大量的这个，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呢，就这两个要素结合起来，就让我们的电商的话，它太方便，太这个廉价。所以的话呢，整个把这个在我们原来的传统的商业模式，本来在应该迭代出现我们中国的沃尔玛的时候，这个时候电商其实取代了这个中国沃尔玛的这种成长，所以相对而言的话呢，他遇到的这个困难核心的话呢是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说，那你现在肯定呢要发展线下商超，肯定必须走出来一条新的道路，必须通过商业模式的迭代，最后呢找到新的一条道路。
1: 零售业加快创新发展会给零售企业带来哪些新气象，又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哪些新体验呢？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2: 这里是北京的亮马河，不同于传统的商圈，这里将商业和水岸绿地融合在一起，沿着护道散步，还可以偶遇梅花鹿和白鸽，形成了生态友好的复合型消费场景。如今啊，消费者来到这里也从专门买一件商品变成了来河边坐坐拍拍照，
3: 环境很好，我们溜一溜感觉很高兴嘛。然后其次呢，你看这个商街林立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们逛着逛着，哎，渴了我们买杯饮品，饿了咱们去吃顿饭。
4: 把蓝港这样的一个商业空间作为是承载文化呀、艺术啊、社交跟生活方式的一个城市的容器，作为朝阳区首个支付友好商圈，2025年全年我们整个蓝港的入境游客交易金额同比增长了是33%，交易的比单价也是同比增长了60%。
5: 当前不少传统商超也在积极转型，去年北京的这家超市学习胖东来进行

产来讲呢，其实就有很多的要求了。比如说有些国家它对于这些电子产品它有一些这种强制的一些标准认证，那么它对于这个建筑物它要有一些防震的一些认证，那这些认证呢你在这个预制房里边可能都要考虑到。尽管不一定啊，我们每一个产品都能够满足它的所有的要求，直接在生产出来就满足，但是我想这个前提的这种能力是要具备的，那否则后面的这种加工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其次

一套全新公寓的惊喜，分量显然又重了不少。依托标准化智能建造与低成本高效交付优势，中国造的预制房能让海外用户快速住进性价比高且绿色环保的方式。

0: 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两位。缤纷夏日，各地在新场景、新体验方面都在加力优化。我们先来感受一下暑期文旅市场的热力。
1: 步入暑期，厦门。

0: 有个全面的部署。啊，这里面其实深度融合是两个方面，啊，第一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文化的资源更好的在旅游市场当中被挖掘出来，呈现出来，啊，比如我们讲的三大文化，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啊，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文化的资源其实都可以在旅游的市场当中去得到一个呈现。比如在我们的传统的优秀文化当中，中国是5000年的文明古国啊，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种世界遗产，有很多的这种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的这个旅游市场当中可以很好利用的一个资源啊。比如在这次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到，我们要推动文物的主题游进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除此之外，我们优秀传统文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非遗，对吧？非遗下一步对进景区啊，进我们的街区啊，进度假区啊，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革命的这样的一些红色的文化啊，很受我们老百姓喜欢。但是革命的红色文化，它也不是旧文化，是文化，它要体现我们的时代特征，让我们的年轻人也喜欢我们的革命文化。所以文旅融合有很多的内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以在这次规划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啊，就是我们要去发展一些体现出我们这个现代化建设成就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要进我们的线路、进我们的产品啊。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内容，什么，就是在我们的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的各个环节当中，要体现我们的文化的内涵、文化的元素。比如吃还是这个吃，但吃不是一般的旅游团队餐啊，我们要吃出文化来啊。比如你的盐帮菜，它不是吃这个菜，它是要有盐文化的体现。比如我们都是住宿，它不是一般的星级饭店，我们鼓励发展什么文化主题型的酒店啊。我们的交通工具其实也可以文化啊，比如成都他们做的熊猫巴士，把熊猫文化和这个交通工具可以结合起来，包括我们一些旅游演绎、旅游的这样的一些商品、文创商品啊，其实都是需要去注入文化的内涵啊。我想这个文旅融合它是双向的，我想这个双向的发力以后呢，我们的深度的融合才会变得可知可感。而且我们这样的文旅融合，它不是刻板的啊，不是说教式的，它会更轻松、更愉悦的，让老百姓在轻松的愉快当中，真正的感受到这个文旅融合的魅力。
1: 嗯，
0: 对。
1: 我们看到规划还提出要丰富高品质的旅游供给啊，围绕这方面，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大家的这样的文旅消费需求都是呈现了一种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的这样一种趋势啊。那接下来在这样的基础上，邢老师觉得我们如何的深入去挖掘？刚才其实宗主任说了这些特色的资源呀、文化的内涵，进一步去提升我们旅游产品的设计和开发水平。
2: 对，正如刚才那个郑主任您讲到一个，就是丰富文化旅游产品供给里边，它其实从传统我们有没有，其实到我们后面的好不好、优不优、特不特这样一个转变，那空了承载了一个我们，包括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承载，包括我们的老百姓的一个美好生活需要。咱们从这个规划里边，其实它从四个方面来讲这个丰富文化供给。第一个是要提升这个产品、技术产品的一个品质，这里面包括我们传统的景区怎么做，我们的度假区怎么做，我们红色旅游怎么做，我们乡村旅游怎么做。其实总体来说，就通过这不同的发展，通过四个提质行动、专项行动，来把我们文化旅游的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价值，夯实一个产品的基本盘。第二个呢是业态的创新，我们通过把旅游跟很多业态，包括工业、农业、交通、旅游，甚至医药很多我们都给它结合起来，形成不同的赛道，才成达到不同的产品。这个是我们第二个的。第三个其实是针对不同的产品，我们精准开发一些分类产品。刚才曾主任已经介绍过了，比如针对学生是吧，我们推行更多的是研学游；针对老人，我们更多的是旅居养老这一块比较多一些；针对我们家庭，我们可能更亲子游这一块，我们开拓更多的知识性啊、趣味性的一些互动的一些节目；针对年轻的群体，那么可能更看重了年轻群体的情绪价值，包括我们的旅拍啊、跟风啊、国风啊这些地方。那么这些不同的，那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的矩阵。在最后一个方面，其实在这个从我们的产品的质量到业态到我们分那个精准化的提供产品以外，最后的主体谁来提供？那么就其实
0: 在绿色化的发展当中要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但是我们的旅游领域还有很多的这些小微企业啊，小微企业就像刚才我们的片里面讲的这些小店儿，他们也是一个很有机的组成部分。他们做特色化、做专业化，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除此之外呢，其实在这个我们的规划当中呢，对于不同的这像一些旅游企业有要求。啊，像刚才我们的这个邢伟老师讲的一样啊，我们对于我们的旅行社 有要求。

0: 对我们的住宿设施、星级饭店、民俗也有要求，啊，同时对我们的旅游吸引物，比如说我们的旅游景区也要求，啊，在这次规划当中，专门提出了这个旅游景区的换新的行动，啊，因为我们现在有大约有1.7万家一级景区，啊，需要提升，还有我们的旅游度假区，啊，这也是个新型的一个业态，我们全国现在有85家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省级旅游度假区。差不多有600多家啊，有一个品质的提升行动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平台企业也有要求啊，平台企业和我们的其他的这些企业之间怎么样处理好关系，我们不是之间是一个简单的竞争或者一个利益分配的一个关系，是要共同把蛋糕做大，所以我想这个其实也是很好的生态。而对于政府来讲，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旅游经营主体的发展也很重要，在这次规划当中，我也说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对一些新业态、新模式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要鼓励我们的旅游企业去创新，不要怕犯错，是吧？虽然有安全的要求、有市场的要求啊，我们要守规守法，但是我们要创新啊。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的一些企业的他们的这个。整个的公平的竞争，统一的大市场也有相应的部署，这样有利于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环境。对，
1: 那规划还提出要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围绕这一点，邢老师来给我们讲讲，你觉得接下来如何让我们的旅游的流量真正变成经济的增量？
2: 其实从流量转为经济的增量，其实涉及到一个民生的需求跟产业发展两个维度的事情。其实从规划角度来说，从个人角度来说，应该从三个方面去发力，一个是消费的环境、消费的场景跟我们扩大宣传三个维度。那么从消费的环境的角度来说，大家能想我们怎么样让我旅游消费，它其实从需求侧来讲，那么什么影响呢？我有没有休闲的时间，我休闲有没有方便，我的成本是不是能降低，我是不是能有放心的环境。那么从消费环境角度来说，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让大家能休闲，所以我们现在要带薪休假制度，我们要探索中小学放春假制度来推这个让大家更多的时间。那么从成本角度来说，我们很多地方现在开始发一些消费券，包括我们票根经济，这些其实降低你的休闲成本。最后一个，我们的放心的环，第三个在放心环境方面来说，我们通过旅游市场的一些监管，我们要让旅游市场的产品服务更加放心。这是第一个讲，从环境角度来讲。那么我们从第二个，从场景来讲，这个场景其实很多。我们现在从旅游发展越畅销或者越大家标场景，其实它是一个复合型场景。第三个呢，就是在做宣传角度来说，我们也是更多大家知道，我们很多品牌需要宣传出去。
1: 建设旅游强国，归根到底是要群众满意
3: 等三步规章。
4: 接下来我们还将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拟进一步完善低价倾销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规则，防范和制止经营者无底线卷价格、打价格战。
3: 此外，为进一步优化审查标准、规范审查流程、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刚性约束，《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将在近期修订出台。
1: 这份上半年反内卷成效清单的覆盖面很广，深化平台治理显然又是当中分量最重的部分。我们看到发布会上提到，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7家电商平台罚没了近36亿元，同步处罚平台企业法定代表人和食品安全总监近2000万元。周老师，你怎么看待这样一个监管力度啊？从中我们又可以看出目前我们的治理的核心是什么？
5: 确实呢，像您所说的，这个监管力度还是很强的。我们要这么计算，如果是按7家平台来算的话，每家可能都罚了5亿多。那么每一个这个法定代表人和这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代表，都是罚了超过300万。那么这样的一个规模呢，我觉得对于一家平台企业来讲，可能在它的营业额中并不是占一个非常大的比重。但是呢，我想它释放的信号是非常的清晰的，就是你这个平台，如果你再是做这种内卷式竞争或者是一些违反我们的监管的一些基本规则的做法，可能就要受到重罚。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个人理解呢，因为最近几年呢，平台经济在中国经济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开始是从一个技术的角度入手，但是它在这个拓展的过程中已经连接到了我们的方方面面。所以老百姓呢，对他们来讲，老百姓的感知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平台经济怎么做，这些平台怎么去表现，就会影响到人们对于这个市场监管的一个预期。那么平台呢，如果说通过像幽灵外卖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啊，甚至一些虚构订单的一些模式去进行竞争，去打价格战，进行平台的这种补贴，那么我想对于这个老百姓的这种预期和他们的消费的伤害是非常的巨大的。所以我想监管

0: 机构这样的一个重法，就是希望能够阻止这样的一些这种平台式的内卷式的竞争进一步的去蔓延，为市场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呢，其实监管部门并不是希望通过这个重罚去这个让企业不去发展，而是说希望它改变它的发展的模式。那么平台的其实发展的模式有很多种啊，有些也是在推动他们的创新，包括一些技术的创新，一些赋能。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信号就是让他们去改变他们原来的想法，去推动各种方式的一些创新的这种服务的模式。
1: 那今天的发布会上，我们注意到还透露了一组数字，说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整改后平台的整体抽成率是由之前的大约11%降到了大约9%，而每年为货车司机的减负额是超过了13亿元。平台借助算法独家排他的规则制造的行业内卷，当然不止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样一个领域啊。魏亮来给我们分析一下，目前这种内卷到底有多大程度上能够损害到我们从业者的这种正当权益，那我们整治这样的反内卷的话，对于相关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它的价值我们又该如何评估？
2: 应该说呢，这个同城货运业呢，它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表现出来就是说这样一种内卷式竞争呢，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因为我们看到啊，这种平台货运业它实际上是凭借着算法和这种排他规则来实现那个这种内卷的竞争，它名义上是一种内卷，实际上它就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它不断从这个多个维度侵害了这样一种这个从业者的利益，而且呢也最终会侵害到消费者的利益。我们一层一层去说它，一个是从这个同城运输业的这个从业者的收入这方面来看哈，由于这个平台它相对于这个从业者是占据一个非常优势的地位的，无论是从它的算法也好，从它的体量规模也好，它都比单独的从业者具有非常强烈的优势。所以说呢，无论是在运输的定价上啊，还是给这些从业的货运司机派单方面，实际上它都是一种这个支配地位。那么它就用这种支配

0: 效率的上限。今天的中国是全球超超临界机组数量最多、容量最大和运行性能最先进的国家。
1: 之前常规机组国内就是一个标准水平，固件煤耗大概是在这个300到330左右。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

0: 循着银幕上那些经典镜头的拍摄地，开启一场山水与光影的双向奔赴。
1: 夜色浸染丹霞峰林，亿万年形成的岩壁此刻化作一块巨大的天然荧幕，经典老电影《刘三姐》正光影流转，映在八角寨的秦山之上。
2: 在这里呢，电影已经不再是影院里一方小小的荧幕，而是以整片丹霞山水为幕布，让电影故事真正的融进到桂北的群山之间。60多年前，一部《刘三姐》用山歌唱响了桂林山水，而在6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换了一种方式，在丹霞之巅重温这段经典的光影传奇。
1: 今天我们就要从这里出发，顺着刘三姐的光影足迹，探寻桂北山水和我们的非遗民俗，打卡电影同款取景地，
2: 跟着电影过暑假，
1: 解锁最美桂林。
0: 如果说电影《刘三姐》让桂林山水成了银幕上的传奇，那么《印象刘三姐》则把这场传奇从银幕搬回了山水之间。当光影走出胶片，山水本身成为舞台，《印象刘三姐》把漓江、枫林、渔火、壮乡歌谣融为一体，打造独一无二的山水实景盛宴。
2: 白天的桂林啊，是诗意的山水画廊，而每当夜幕降临，漓江上的灯火亮起，我们便解锁了刘三姐最震撼的打开方式，全国首个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
1: 是的，虽然它来源于我们的电影《刘三姐》，但是它打破了传统舞台表演的局限，以十里枫林为主舞台，山水是背景，星空是棚顶，把壮族的山歌、民俗风情、渔火还有光影融入漓江的夜色当中，是桂林影旅融合最经典的夜间文旅 IP。
0: 舞台画面是写意山水，山歌缭绕耳畔，风景引人入胜，观众仿佛置身于画中，感受着大自然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3: 我觉得非常感动，因为的话又可以重新听到小时候听到那刘三姐的动听的山歌，而且非常让人震撼的就是这些演员都不是专业演员，很多都是附近的村民，看着他们的表演的话让我想起了很多故事的情节。
4: 我们小的时候我是看到刘三姐长大的，长看到老，现在我是爱好她的歌声。

0: 唱得很好，不错。还有这个民族啊，演员啊，穿的服装啊，都很好的，我羡慕他们。
1: 印象刘三姐由张艺谋、王朝歌、樊悦导演，传承自电影刘三姐的光影经典。
2: 印象刘三姐目前已经演出了有22年了，自2004年3月公演以来呢，已经累计演出超过了9500场，接待国内外观众超过了2200万人，其中境外游客超过了400万人。今年呢，我们预计接待入境的游客也将突破8万人，客源遍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也是咱们桂林面向海外最重要的文化名片之一。
1: 从阳朔漓江到城市水系，刘三姐的山歌一路相随，两江四湖非遗游船正式起航。夜游赏景之外，互动小游戏、山歌对歌轮番上演，游客可以直接和刘三姐扮演者同台对唱。

0: 如果说电影《刘三姐》让漓江山水成为银幕经典，那么《两江四湖》则把这份光影浪漫引入了城市中心。这条串联漓江、桃花江、桂湖、融湖、珊瑚、木龙湖的水系，2002年6月正式通航，重现了古人笔下“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的城市画卷。
1: 现在是进入了暑期，然后我们的客流量也是持续的攀升。暑期的时候，我们是特别推出了一个非遗的特色主题游船。那这艘游船是一艘能够看得见、听得见，而且还非常有互动性很高的一艘游船，还原了我们《刘三姐》这部电影当中经典桥段三姐智斗莫老爷。那游客他是可以免费的换装，然后沉浸式的去演绎这个莫老爷或者是秀才的这个角色，与我们的歌仙刘三姐进行对歌。
2: 我觉得我好幸运啊，唱歌的那个妹妹非常的漂亮，还比那个电视上演的那个还要漂亮，还真是。
0: 印象刘三姐和两江四湖非遗游船，让我们沉浸式邂逅现代版刘三姐。而在漓江之上，藏着影片最初的光影记忆。1960年，刘三姐大量经典镜头都取景于漓江阳朔段，两岸风林，一江碧水，成就了流传至今的经典画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卡电影原版取景地。
3: 现在我们就泛舟于漓江之上，那这也是经典电影《刘三姐》在撑着竹筏过漓江的取景地之一了。
4: 是的
3: 啊，我们看到今天的天气也真是非常的好，蓝天白云加上我们碧绿的江水，整个是一幅非常美好的画卷。

0: 风林化作天然背景，大名鼎鼎的金龙巡游缓缓登场，整条金龙由上百艘竹筏串联而成，金黄大伞铺成龙帘， LED 灯带流光熠熠，巨型龙头昂首向前，龙身在碧水之上蜿蜒游动，如今巡游还搭配凤凰竹筏，形成龙凤呈祥的画面，山水为幕，灯火映在河面，伴着山歌与阵阵烟火，一场流动在山水间的水上盛宴就此展开。
1: 我们看到这个金龙巡游已经到了桥的附近，那现场呢也燃放起了烟花，大家呢也纷纷的举起了手机记录下这令人震撼的一刻了。
2: 是的，心情真的好激动呀，让我们看到前面还有刘三姐的歌声在给金龙引路，我们的刘三姐的歌声在我们的耳畔回响，一整幅喀斯特的完整的山水的画卷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来，特别的壮观，
1: 真的是太美了。而且现在天色将暗未暗，整个金龙就像悬浮在空中一样，形成了水天一色的震撼视觉。
3: 好震撼，太漂亮了，就感觉看到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4: 就是看到了一整条的龙尾呢就跟在我们后面，那个灯呢、打在那个河水上泛着层层金光，特别的好看，
5: 切身体会到山水独一份的美，真的就是结合得非常好。然后这个金龙也是祥瑞嘛，玉金龙皆如意，真的也感慨在这个盛世景色之下，我们真的是过得非常开心，而且真的一家人也非常的幸福。
0: 而在山水之外，桂林厚重的民俗文脉藏在一门门传统手艺之中，游客可以亲身动手体验，触摸流淌千年的桂北文化。
2: 嗨，山水是城市底色，文化是城市之魂。今天啊，我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桂林的傩面具。
6: 那没错，我们手里的呢就是傩面具，傩面具呢也是我们在跳傩舞的时候用的重要道具了。
2: 没错，珊珊，你知道

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

0: 瘦哎、欸，也不瘦，他还蛮壮的，但他可能因为健、嗯、也不叫健身吧，就每天会去做有氧运动啊，然后也会去健身房稍微跑跑干嘛，但他不撸铁，
1: 嗯嗯，
0: 哎，但是他就是真的是一点汗身都没有。
1: 蛮壮的，壮的概念是有肌肉线条呢，还是说
0: 也没有肌肉线条，就是本身人可能体型是比较偏壮的那一种类型，加上他平时会做一些、有氧，比如说游泳啊、
1: 嗯、
0: 跑步啊等等，但他不撸铁嘛、
1: 嗯、
0: 所以呢你要说他是什么八块腹肌也没有，就是可能体格比较、
1: 嗯、
0: 本身体格比较大、
1: 嗯、
0: 比较壮，
1: 哦哦哦、嗯、可能天生骨架比较大，
0: 对，然后你就觉得、哦、哎，我本来很担心说我耳塞也带了，什么都带了，你知道吧，我在担心旅行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睡不着觉，结果没用得上，
1: 这种幸福感太强了，
0: 我们幸福也来太容易了，
1: 是不是，嗯，
0: 现在有一种
1: 容易吗，
0: 容易啊，就碰到这样的就觉得幸福了、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中个10000000的彩票的话可能得撅过去笑的，
1: 哎，我也觉得
0: 嗯最近有一个东西特别流行在网上，也是一个睡眠神器、
1: 那
0: 个、
1: 是什么，
0: 像一个头盔一样把你整个头都罩住，但它不是头盔啊，是那种类似于像有点偏重力的那种头罩耳罩眼罩就一起罩起来的，
1: 那它应该是
0: 像一个帽子一样，
1: 面部会有，后面没有吧，不然的话你怎么躺下来啊，
0: 后面好像也有，就只露了一个鼻子和嘴在外头、
1: 哦、那就是硬硬的，你到时候躺下来的时候，
0: 我还不知道，我妹妹说她要把那玩意儿给我，她说我不能戴，她说她戴了以后感觉要窒息，她说你拿去用用看
1: 试一下，我记忆当中呢是有那个什么眼罩，有重力眼罩能够帮助你入睡的那种、啊、
0: 重力眼罩，但也有问题，你不能侧着，哎，
1: 它只能帮助你入睡、
0: 哦
1: 嗯、不会说一直帮你遮光，
0: 对，但是啊，可是帮我入睡了之后，我像我这种人入睡我是要侧着睡的，那重力眼罩侧着睡就非常的不舒服。
1: 哦，那就是说对你来讲，你不可能平躺睡着
0: 啊，基本不可能。哦、人生当中唯独有平躺睡着的，就是我腿做手术的那半个月
1: 啊，
0: 就是因为是不能侧，
1: 那个是不得不。
0: 对，之后就再也没有了。
1: 哦、
0: 我觉得侧着睡对我来说是很爽的。哎，昨天做节目我还讲的呢，说睡觉的时候要有一个枕头夹在，就你侧着睡的时候夹在你两个腿中间，
1: 嗯、
0: 这样你的那个脊柱就是 OK 的。
1: 啊，对。然后同时呢，因为为什么脊柱 OK 啊、嗯、是因为大家那个骨盆位置 OK，
0: 哎、哦、对对对，
1: 中段 OK 的话，然后你的脊柱位置就 OK， 可以的啊、嗯、完全可以的、嗯、
0: 对，
1: 找到一个自己可以舒服入睡的姿势哈，但其实很多人都不太纠结这个问题，人家真的是沾着枕头就着，
0: 哎，年纪大了就会纠结了，等到你腰出现不舒服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纠结这个问题了，
1: 我就在想，我们群里不是小兔嘛？
0: 嗯，
1: 小兔说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一些
0: 困扰，是吧？
1: 困扰，
0: 因为小兔还年轻啊，小兔还没到40吧，估计。
1: 关键是哈，他说他喝完咖啡

0: 户。
1: 还有陛下，今天马甲掉了吗？
0: 二嫁甜蜜蜜，前夫追悔莫及。
1: 穿成女帝，江山与她我全要。
0: 替姐出嫁，老公竟是隐藏富豪。哎呀，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就是你知道这个故，这你一听名字，其实你就知道这个故事情节是什么，但是你就是停不下来。
1: 哎，就是说，我是土狗，我爱看。
0: 哎，就这种感觉。
1: 一般就弹幕里会说，我是土狗，我爱看。
0: 我最近一个好朋友说，他老婆每天像24小时除了睡觉都在看短剧一样，然后他还拍了个照片给我说，你看他又在看了。我说那要不干嘛呢？对吧？下了班以后回到家以后，我说你们又不用孩照顾，没有孩子要照顾，那你们俩。你打游戏，他看短剧，要不然干什么？
1: 唉，反正呢，就是找一点这个让自己觉得能够寄托的东西吧。我一般看短剧，可能也就看个1到2天，然后这股劲儿就过去了。然后隔很长一段时间不看，偶尔打开来之后呢，发现哎，这个剧不错啊，又开始上头。
0: 而且我现在都投屏在电视上面看，不然看手机眼睛太累。
1: 还要考虑一下各个方面的健康问题，眼睛健康，
0: 颈椎健康啊，等等哈、所以说都有打发时间的一些利器啊，看每个人的情况如何了哈。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喂，这不就是我们羡慕的生活吗？向往的生活吗？
0: 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抓住你的心的原因，
1: 就所有人都这么想的。
0: 对，所有人都觉得哎，这个真的是一个世外桃源的生活。但你想想看，如果真的让你到那个山洞里面去，又没有网，你会觉得过得开心吗？你真的与世隔绝，你就出不来，你只能待在里头。
1: 我觉得一般来说啊，可以过一个月、
0: 最多了。
1: 对，过个一个月、去稍微的与世隔绝一下、其实说白了就是给自己做一个断舍离，给自己的思想啊、身体啊做个断舍离。
0: 以前你有没有看过说浙江有一个无人小岛，上面有一个灯塔，然后要找一个守塔守岛人，说上面没有网络，什么都没有，就一个月给你什么2万还是3万，说你愿不愿意去。但你一去要去一年，
1: 一个月2-3万，一去去一年，
0: 一个月可能一年可能36万这样子。
1: 爸爸妈妈找不到我。
0: 哎，对，基本上是这样，因为没有网络。
1: 那他们岂不是不知道我到底还有没有在喘气吗？
0: 那有可能啊，我是觉得说可能就比如说1-2个月会有一次给你卫星通话的机会。跟家人报个平安、
1: 这个还是很需要的、这个还是很需要的，或者让爸爸妈妈跟我一起去，
0: 那就不是一个人啦，不行啊，他就是要一个人，只能一个人
1: 哦，就是那个岛上只能让你一个人去、
0: 对，只能一个人哦，你让你爸爸妈妈跟你一起去，全家人在那个地方一起生活，还有人伺候你，一个月给你3万。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呢，每个人有3万、一家三口。

0: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造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呢，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太麻烦，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那个年代啊，真的人我觉得过得挺单纯的，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去上班，晚上回家。
1: 对，
0: 哎，你想我们小时候啊，我们爸爸妈妈不就是早上，我记得我那时候爸妈就是早上比如说七八点钟然后去上班了。